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之夜睛明眼。
2: 一到假期可以外出了，个个都想睇啲靓嘢噶嘛。除了景区之外，睇下楼盘嘅样板间都同样可以好养眼噶。通常睇样板间啊，大家都会俾嗰啲华丽嘅装修吸引噶。但系睇楼当中有几个细节唔可以放过嘅，大家最好可以带埋卷尺去实测下房间嘅进深、阳台嘅阔度。熄咗灯光之后咧，查下个墙面啊、地面系咪平整，精装房仲要问埋瓷砖啊、橱柜。

0: 肉嘅品牌型号，而面系工程特工款啊，仲需要咧重点去睇睇佢嘅配套距离，仲有听下有冇噪音困扰。大家可以早晚高峰去楼盘周边行一圈，感受下佢嘅噪音大细。靠近主干道嘅就主要要问一问开发商有冇装隔音玻璃，仲要实测下去到菜市场啦、学校、地铁口嘅步行时间。你知啦，有啲睇起身好近，但行起身可以好耐噶嘛。行完楼盘一周啦，佢仲要睇下有冇工厂啦、垃圾站等等呢啲嘅污染源啊。老城区仲要注意河涌嘅环境，避免一到天气热辣辣嘅时候，有浸除。仲要问埋物业嘅品牌、物业费标准、服务内容，问清楚公共区域究竟归属边个噶。嗱，比如一楼花园系咪业主共有噶？喂，个阳台俾唔俾风啊？避免后期开发商将公共嘅绿地赠俾个别业主，或者禁止封阳台去引发纠纷。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0: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光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早上8: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7: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6: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7: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6: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8: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7: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9: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7: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9: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7: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咧，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11: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12: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11: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12: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11: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12: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11: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12: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他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11: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12: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11: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12: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11: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2: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11: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12: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1: 嗯，其实话时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咧，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12: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12: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12: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猪扒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7: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9: 早晨，从946出发。
10: 今日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发布，今日白天佛山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预计听日佛山晴间多云，最高34度。气象部门提醒，中秋假期佛山晴天小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下面来关注中秋国庆期间佛山本地的一些特色活动。今日是中秋节，亦都是一年入面最有烟火气的月圆夜，佛山五区同庆。2026西潮重堂烧番塔飞围活动，暨第14届汉林文化节，即日起到27号连办3日，其中今明一连两晚烧番塔。本次活动聚焦火食兽三大核心主线，烧番塔以文化感、仪式感、美学感呈现非为火族的独特魅力。中秋宴以文化味、岭南味、亲子味传递广府中秋的人间温情，非为兽以观赏性、参与性、故事性打造可沉浸、可传播的创新礼宴。今明两晚7点到9点半，松江村将举行烧番塔非为活动。今晚6点到9点，现场活动仲包括特邀古风琴师演奏粤主题曲目、白巷朝堂古风巡游、好运翻嚟集章祈愿等。2026环两江潮山杯垂钓大赛暨南海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今日在西潮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启幕。本次活动为期3日，将省级专业垂钓大赛作为活动核心引爆点，统筹竞技赛事、品牌推介、项目发布、农品展销、渔耕体验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展示南海高水平农业发展成果。作为本次丰收节核心特色板块，2026环两江潮山杯垂钓大赛今日开赛，投放万斤罗非鱼，赛场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观赛。活动现场仲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农民趣味运动会上演冬瓜接力、赶鸡入笼等乡土竞技，园区开设摸鱼、兔鸭仔等农事亲子体验项目，丰收好物大集集中展示推广本土农产品、康养食品等农特产品，构建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学农耕一站式丰收嘉年华，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禅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南中第四届车水马龙全面升级，四大周围玩法加水陆30 IP， 将车展、水乡、龙舟、非遗美食串成一条线。日头逛车展睇龙舟，入夜追火龙、食龙船饭，一站式体验拉满。在顺德，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将于9月30号至10月6号每日的10点到22点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现场汇聚60家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六大国家和12家国际展商齐聚。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

0: 国区咖啡冲煮大赛、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两场大赛同步上演，围观高手过招，感受咖啡竞技嘅巅峰对决。即日起到27号，顺德区清辉园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时间系每日嘅8:30到18:30，17:30停止进园。清辉园法定节假日全票优惠价格为每张12元。中秋国庆假期，高明万某稻田首届秋步节将喺高明名城万某稻田火车稻田举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古老嘅地龙起鱼、搬网搬鱼、鱼叉叉鱼、钓鱼、网鱼等多种传统捕鱼嘅方式，仲有徒手捕鱼大赛等等。在三水，2026三水环两江一号公路金秋消费季暨岭南精品美食文化嘉年华正在西江公园举行，29号结束。嘉年华全日开放，日头逛食文创，夜晚灯火夜市，这里串联 City Walk 打卡路线和沿线主理人店铺，食逛拍买一站全搞定。这个中秋佛山家陪你玩足假期，好礼优惠全都有。动动手指玩游戏、猜灯谜、对好礼、互动赢好礼，仲能够领生活为中秋专属优惠券。其中今日开始到27号期间，佛山家客户端特别上线月圆灯谜会有奖活动，连续三日每日上10点更新灯谜，将传统猜灯谜搬至线上，唔使逼灯会，指尖就能够解谜赢福利。另外，佛山家客户端中秋积分限时兑换活动温暖开启，每日上11点准时上新。本次活动好礼丰富，淘宝背包、随行杯等实用好礼等嚟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兑完即止。中秋期间，佛山家 AI 智能体家家推出民族闯关活动，题库取材于佛山历史文化丛书，趣味答题解锁佛山中秋冷知识。打开佛山家客户端，点击主页右上角 AI 图标，输入口令中秋就可以闯关，趣味答题解锁本土历史，晒图仲能够赢精美礼品。其他消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广东省第四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顺德大墩艺术村、德云居、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入选。这三个项目分别归属和美乡村、街区乐购、工业旅游三大类别，是顺德深耕本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加跨界融合、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的鲜活实践。南海区在佛山南海通 Plus 小程序上线医疗机构备案专题，在全省率先推出义诊活动备案、医疗机构外出健康体检备案两项智能办服务，为更好地保障各类健康服务有序开展。全新上线的智能办服务对传统备案业务流程进行系统性精简优化，升级后义诊活动备案填报信息从35项精简至11项，提交材料从6份缩减至3份。两项服务实现刷面申报、智能审批、电子签章、掌上出证全流程无人工、零跑动办理，预计惠及全区近1500家医疗机构，其中环两江南海片区相关机构占比大概60%。
1: 早晨，从946出发。
0: 下面继续亲身新闻。中秋国庆铁路运输自9月24号启动，持续16日，广铁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同比增长 15.4%， 或创历史新高。最高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375万人次。中秋返乡楼宇节前出游叠加，热度拉满，请提前规划。国家交通部消息，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0点至到10月7号24点，7座及以下小客车上高速免收通行费。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亿，同比增长17%。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4亿，同比增长20.8%。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时间为9月30号21点，10月1号至到4号23点30分，10月6号至到7号开放时间为当日0点30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

0: 计显示，今年以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称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称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另外，今年一到八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过27亿元。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到10月24号。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24号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4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起号在四川下线开挖，直径达 13.01 米。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体育方面，在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游泳项目，中国队单日再获四枚金牌，其中吴兴峰夺得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打破亚运会纪录。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日是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将产生38金。各位，本次早间新闻由林淑薇编播，责任编辑丁淑云，现已播送完毕。
1: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
3: 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

0: 我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蚊。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啦！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
6: 保安康，
5: 保安康。

0: 美食，
1: 再饮佢嘅汤就会有变化。
2: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岩洞啊！
3: 功夫，
0: 文创，
4: 威
5: 土沙 ，bring bring 啊！

0: 吹又不散。
1: 你好嘛，我是君顺。金秋九月，水乡盛事再度登场噃。9月27号 ,2026, 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十七届五人龙舟赛就会在禅城男装吉利河这里就是火热开赛了，为市民会带来一场动静交融的水乡盛宴。这次的赛事都会延续男装经典的水上马拉松的竞速传统，重磅会打造全程30公里的三零赛道的噃。赛事规格还全面升级添。咁啊，今次活动咧，特别邀请环两江各镇街精英五人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汇聚270支代表队，逐浪吉利河啊！赛事仲将会冲击五人龙舟项目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看点啊非常之多啊！白天嘅赛场咧就百窝争流啦，夜晚嘅男装更加系氛围感拉满。当晚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会盛大开启千人龙舟宴嘅，精心摆设150围嘅宴席，俾

0: 街坊邻里啦，游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品地道水乡龙船美食。唔单止咁啊，夜幕降临，璀璨嘅烟花表演呢，亦都会同步上演嘅，配搭传统嘅舞龙民族表演啦。到时候大家去到就能够感受到全天候沉浸式嘅精彩活动。白首龙舟竞渡，千人共赴家宴，万人同赏烟花。有兴趣朋友，这个9月27号就可以去到禅城南庄吉利河，一起来解锁速度与激情，烟火与浪漫，共赏岭南水乡和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了。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上午9: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中秋节快乐啊！嗱，今日咧的确系一个唔错嘅天气吓，大早咧我哋已经见到阳光灿烂嘅。今日全日里面咧会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不过咧气象台表示话啦，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噃，所以今日打算出外嘅你咧，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都几重要下噶。行出室外嘅时候，你会感受到和缓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都几高下噶，刷新过噶。后咧系介乎喺29度到30度之间，预计今日中午时分咧最高温度会去到34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50%之间，而家都已经去到成30度啦，咁所以咧一定要提提你嘅就系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唔单止系高温黄色，仲有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同样生效噶。今晚打算出外赏月嘅话咧，记得要注意用火安全啦。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

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啊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啊听落就好似买买咁样。阿卖鱼佬咧，真系越听啊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噃，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咧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咧多管闲事。嗱，传说咧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咧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咧，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的核心文物。最初头的祖庙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祖庙的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赞书的，奉迎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的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营地方。各位，一营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啊，庙侧两旁啊，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喺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系1372年重建之后咧，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系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系1899年，呢两次嘅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点解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

0: 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啊，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咧，即系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系西门、端肃门外广场，系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系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系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而正南方向呢，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没有开阔的广场，没有办法开辟对外的大路。西门即是端肃门，就正对古镇的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千百年就形成了西侧出入这个习惯，所以这个门口亦都成为了现时祖庙的正门。讲回开头的祖庙订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订龟就即系拜龟蛇，呢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三月三北帝诞、初一十五，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订龟。订龟呢家嘢咧系有讲究噶嘛，各位，订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订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咧，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民族的讲法就这样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寓意住财源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到放生，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的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了北帝的灵气，咁饮了洗下只手都是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咧，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订下龟系嘛？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系、是，而家博物馆为了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啊！咁啊，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咧，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啊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咧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6: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5: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6: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5: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8: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
8: 为你
9: 点点情意，
8: 为你点唱。

场，嚟自德庆龙培森嘅分享。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翻德庆啦，你哋都翻屋企未啊？喺呢度想点首《但愿人长久》送俾在外打拼嘅朋友。

0: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0: 十月一号到七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

0: 加 APP 或南海丹灶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到六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这个汤丁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点唱。
4: 来自手机尾号0510的分享，秋分好时节，好想听爱在深秋。

喂喂喂，好。Vocal 細少少，音樂大啲啲。台下拍掌，我在唱，看指揮，靜候。

0: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Automan 10月1日-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4: 有啲1分钟啊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认证，漏洞都很大的。
7: 冇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8: 我翻嚟啦！咦，爷爷，你做乜对住部电视机臭晒眉啊？
9: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唉，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8: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喺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9: 哦，咁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10: 相接相逢，佛山有城，
1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0: 祖庙醒狮。

0: 超全神，曼谷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3: 早晨，早晨，中秋快乐！欢迎你在中秋假期当中继续留守在 FM 94.6，在今日节目当中啦，同埋听日后日咧，哇，开心啦，都会喺度咧陪伴住大家嘅。咁喺早上嘅10点到12点钟啦，晏昼咧就系4点半到6点半钟，陪住喺呢个直播室当中，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去到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哇唔定啊，仲会有福袋收添。点啊，你在吗？你好啊，我是方立允啊。早上啊呢个时间都会听到我嘅声音，包括今日晏昼时分。我哋每日呢都会有一位嘅主播陪住大家喺呢一个假期当中 ,Happy Hour。今日你嘅计划系点样啦？而家正在听紧广播嘅你，又做紧啲乜嘢嘢咧？喂，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呢、这个时间嘅话啦，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嚟打招呼噶啦。而家喺直播室嘅朋友，而家亦都可以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嚟打声招呼。好似好少喺946开麦，反而平时星期日嘅中午11点到12点，唔知道你有冇听啦？可能会听得比较多，是不是星期日的时间。同埋呢平时呢个时间呢都唔系我把声下会系 wing wing 嘅声音。而我呢通常日常嘅话都系喺924早上嘅7点到7点半钟陪住大家返工路上啊。好早起身㗎。你呢喺咁晏起床嘅呢个时间，而家系喺屋企，又或者已经在路上开着这个收音机呢，又或者纯粹路过我们佛山，或者在这个假期当中来到佛山的。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去到这个应用小程序应用的 APP 的这个叫做应用商场那里去下载这个手机客户端。怎样去搜索呢？就是佛山，佛山两个字，再加上 PLUS, 那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了。一起来倾倾偈啦噃！望望啦，喺呢个假期当中啦，佛山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啦，包括啦我哋刚才所听到呢个宣传声带会讲到车展，你又会唔会选择咧喺呢一个嘅假期当中去睇一睇车？呢排咧都有同身边嘅朋友喺度倾起，就点样去拣车咧咁，发现啦，即系一个我哋嚟自本土嘅一个调查。原来咧拣油车朋友通常咧大概率都会拣翻油车，咁但系如果你拣即系开油车，偶尔突然间拣一个电车嘅话，买电车嘅朋友、开电车嘅朋友，大概率八成都会直接拣翻电车。有啲人话一入坑，即时就已经入咗坑啦。你嘅选择系咩啊？或者你而家开紧嘅系电车，亦系油车呢？如果你用电车听电台的话，你又会用乜嘢嘢嘅软件啊？我都好有兴趣，欢迎嚟到我哋佛山家 A P P 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一下，一起倾倾偈。首先送俾你嘅第一首作品，哇！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好熟悉，一听到嘅话就会觉得应该系时候要过年啦。好玩沙啦啦，我哋电台主持人嘅一起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唔单止喺呢个中秋嘅假期，有啲朋友咧，由今日开始会一年十三日嘅假期。有边位会系咁样呢？快啲举个手嚟 say 个 hello 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佛山家 A P P， 进入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哇，好靓嘅，好靓封面嘅直播间啊！如果咧首次进入佛山家 A P P 嘅话，可能你找不到我哋直播间吓，咁可以咧打开佛山家 A P P 啦，望一望下边最底栏嘅菜单栏，有新闻、同城、花生同埋五区四个按钮，咁你就点花生，咁跟住咧就可以进入到 F M 94.6嘅直播间当中，写住直播中嘅，咁你可以咧就点入嚟同我哋打声招呼啦。早晨啦，我是弗拉韵，今日全天嘅时间都会陪伴住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你记得上嚟睇一睇啦。暂时未研究到可唔可以收发福袋呀，因为呢原来我而家现在嘅呢个屏幕呢正係我要用手机去睇到大家嘅留言啦。所以呢研究一下先啦，可唔可以发福袋，如果可以嘅话马上发。OK， 见到呢就大家一起喺度啊，小鱼早晨啊，中秋节快乐。佢话系咪假期版嘅家长学堂啊？都有啲嘅，如果你想问问题嘅话可以马上答疑啊。百事通早晨，盈姐早晨，雨后阳光1357各位早晨啊。初见的太阳左个 R， 系啦，早晨，祝你中秋节快乐，合家安康，多谢。初见的太阳话祝你同屋企人身体健康，亦都祝大家同屋企人身体健康，好唔好？合家安康，人月两团圆。V 八中秋快乐，大家中秋节快乐。想点阿黎明嘅喜，揾下先吓。你在线吗？欢迎你嚟到我直播间当中一起互。

动交流一下，进入我哋嘅花生呢一个板块当中啦，进入到 FM94.6， 有双节同庆，翠游佛山，我系花乐韵喺直播间当中啦，陪伴住大家。当然啦，这个中秋假期啦，其实呢在我哋城市好多地方呢依然呢都系非常之忙碌嘅。咁你会见到呢就系喺昨晚亦都系有一班嘅工作人员啦，真系通宵达旦咁嘅工作。系边个呢？咁当然就系喺我哋嘅社会我哋嘅城市运营，维持我哋城市运营嘅每一个部门啦。其中会包括呢就系佛山西站。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其实从9月23号开始就已经启动了，一直去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日的时间。而这16日呢不是休息时间，而是他们的上班时间，而且是高峰期添。见到啦，9月25号即今日开始，一直去到10月8号期间啦，佛山西站呢计划加开高铁列车有378列。其中凌晨到5点30分加开的夜间高铁就已经去到143列。重点覆盖呢有深圳、阳朔、南宁、珠海、江油、广元呢啲热门嘅出行方向。其中就是佛山的西站，可以说是在这个期间也都开启通宵运营模式，而昨天晚上车站的通宵服务正式启动，所以昨晚的佛山西站可以说是通宵达旦，你都会见到在候车大厅里面有饮水啊、充电各个区域是全程开放，物资供应充足，而且各个的延长地铁线或者公交接驳等等公共交通工具也都是增加了他们的接驳时间，为我们服务出行、服务旅客最后一公里。提醒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大家要留意回这个的铁路的运营时间，夜间高铁是跨日运行的，所以敬请大家有什么注意呢？铁路部门也都提醒大家要以车票的票面日期、车次和发车的时间为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是买9月25号凌晨的车票的话，那一定在9月24号夜晚就要去到车站候车了。千祈不要9月25号白天的时间。有些朋友真的会看错的，一定要留意了。票面上面是在写着9月25号的时间，但是因为它是凌晨车次的话，千祈不要白天的时间才去，9月24号夜晚就要出入到了。而且也都提醒大家就要从东门进站，佛山西站要从东门进站。通宵运营期间佛山西站只是开放东门，所以大家统一由东门进站，而且建议提前一个钟头到站，预够充足的安检和检票的时间。另外也要关注列车的讯息，加开列车、正晚点这些讯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 或者车站公告为准，而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就可以向现场工作人员或者818的服务台去进行求助。这个也提醒大家留意回这个搭乘这个火车的这个要求了。咁除此之外呢，仲有一个铁嘅，刚才讲到铁路，跟住嚟讲下地铁啦。中秋假期呢 ,9 月25号、27号同埋9月30号到10月1号以及10月5号至7号啦，佛山嘅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广州7号线都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嘅。咁所以呢个呢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就包括今晚地铁亦都会延迟运营一个钟头嘅服务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啦。咁而按翻呢就话呢个客流嘅特征啦，同埋呢个通勤嘅叠加，大家会留意就话特别系沉默啦，咁亦都系可能会比较多人啦。而今日嘅话呢会乜嘢地方会多人呢？比如系邻近嘅商区，比如系祖庙啦、千灯湖方面啦、曼特广场方面啦吓。咁仲会有呢就系旅游景点，旅游景点包括乜嘢呢？比如系顺德嘅欢乐海岸站、大良的中流站、花卉世界站，也都会进入到游玩客流的高峰。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这几天在我们假期正当下的话，如果你去出外游玩的话，这几个站也都要留意那个高峰时间。唉，那么好好玩的，因为刚刚讲起几个站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因为平时我早上都是要上早班，
好少去飲早茶嘅。我發現而家喺大良咧，或者某啲茶樓咧，仲依然保留住咧晨早咧六七點鐘去飲早茶，好爽嘅。唔知道你有冇咁樣嘅感受嚇，各位嘅收聽我哋節目嘅朋友。咁我真係曾經嚇真係六點鐘起床，就拖家帶幼就去順德大良度飲早茶，超爽，因為唔係咁多人，因為你平時去咧，哇，即係某一間嘅酒樓，某幾間啦嚇，都好多人嘅，真係好逼爆，因為真係底食又即係又靚啊嘛咁。结果咧，嗰次我记得我准时七点钟出现喺啊酒楼门口。当然佢系六点半钟已经开噶啦，其实已经零零星星好多老伯伯噶啦。咁我哋嗰日咧真系屋企拖家带幼咁去到，哇，好开心噶！因为即系第一人唔多，第二咧就都系街坊邻里嘅。你听到好纯正嘅顺德话嘅时候，又好开心噶、哦。咁啊，呢种系一种生活嘅体验啦。咁啊，同埋嗰啲嘢食亦都好新鲜啦。当然晏啲都一样系咁样样，好靓嘅。只不过真系见证过酒楼真系十点十一点好晏嘅时候要排队啦，又有阵时要催咧，有啲嘢可能唔记得落单落少咗啦。咁但系去到真系七点零钟嘅时候咧，服务员又舒服啦，咁跟住坐又坐得舒服，都几有意思嘅。欢迎大家啦，真系喺假期里边去做一啲我哋平时可能冇乜机会做，但又会可以好开心好快乐，唔一定去远途嘅。其实俾大家一个建议就系、喺中秋假期，如果你系冇休13日，而系跟住落嚟仲要去翻个3日工。嘅话，咁喺呢个中秋假里边，我哋先浅放松先，浅浅地去放松，咁可以喺我哋周边啦，包括我哋佛山本土有好多好多活动等住大家一齐嚟参加。一齐嚟听呢首作品，佢系 Radio Man， 有冇听过呢首歌噶？应该有吧，好型啊，醒啊！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中秋团圆梗系少不了香甜可口嘅月饼，但你又知唔知道一嚿细细嘅月饼，其实佢系非常之劲嘅热量大户嚟噶。食得唔啱嘅话，好容易就为你嘅身体造成负担。好多人都谂唔到，点解同等体积底下，月饼嘅热量足足系米饭嘅3到4倍啦？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啦，嗰啲米饭装起身系质地松软，空隙比较多。咁而月饼经过压制啊，佢质地紧实，用料又饱满，糖分同油脂高度集中，热量自然就翻倍啦。而家市面上传统月饼单块嘅重量咧系80到120克，咁就算你食嗰啲细嘅迷你月饼啊，都有45克左右，热量系一啲都不能够小睇。咁中秋想食月饼又想健康，食几多最合适啦？医生就提醒大家食月饼切记唔好贪多，单次嘅食用量控制喺1/4嚿或者系半嚿咧就啱啱好啦，既可以品尝到中秋嘅滋味，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咁而除此之外，拣月饼都有小贴士噶，唔同馅料嘅月饼热量差别系非常大。广东经典嘅莲蓉五仁豆沙蛋黄月饼里面，莲蓉月饼嘅热量系最高噶，因为制作过程当中添加咗大量嘅糖啦同埋油脂，能量密度系远超其他口味。其次就系五仁月饼，仲有莲蓉蛋黄月饼，因为五仁月饼富含脂肪同蛋白质，食起身好容易就会饱饱滞滞。有意思嘅系咧，对比起纯莲蓉月饼，反而搭配咗蛋黄嘅莲蓉蛋黄月，整体嘅热量反而就会更低一啲啦。而相对嚟讲，豆沙月饼嘅油脂含量更低，系传统月饼里面嘅优选。不过都要注意，佢嘅糖分含量就一啲都唔低嘅，同样唔可以多食。咁除咗经典嘅酥皮月饼，普通冰皮月饼咧就以淀粉为主，油脂偏少，但系有唔少商家为咗提升口感都会对冰皮系做油处理，油脂含量亦都会大幅提高。所以简单嚟讲，月饼嘅糖分同油脂含量系直接决定咗佢嘅热量高低，仲有饱腹滞胃嘅程度。同大家总结一个超好记嘅热量排行，热量按高至低排位，莲蓉月饼大于五仁月饼，大于豆沙月饼，大于水果馅料月饼。咁当然啦，月饼又点可以唔搭配啲茶饮去消下滞咧？同步。

0: 推荐你甜口月饼，即是水果、莲蓉、流心奶黄这些馅料可以搭配绿茶，有助于促进糖类代谢，减轻甜腻感。而分油月饼，即是蛋黄酥、鲜肉月饼这些，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代谢，减轻油腻感。至于咸甜口月饼，例如五仁、超盐味的月饼，就可以搭配乌龙茶，既解甜又解油解腻。吃得食味啊！
1: 相接同庆，翠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相接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相接同庆，翠游佛山。
3: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我哋嘅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从早上嘅十点一直会延续到十二点钟，陪住大家喺呢个收音机嘅旁边，喺呢个收听软件嘅旁边。系啦，借问而家有几多朋友系用收音机或者车载收音机，又或者直接用 A P P 嚟听咧？有一次咧，我部车嗰度啊，咁啊一直咧就听唔到，因为车载嗰个软件就听唔到。
4: 上午十点三十分。
3: 咁点算呢？我马上呢就转去我自己嘅我哋嘅佛山家 APP， 直接连蓝牙去到我哋嘅车载嘅喇叭上面。所以都係件颇为之有意思嘅事情。你呢又系点样听呢？我哋稍微听听广告后嘅声音，稍后返嚟啦，亦都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啦，喺我哋佛山家 APP 又有啲点样嘅好玩。见到有啲听众留言啦，就已经话已经喺度玩緊游戏。玩咩呢？係啦，就係佛山家 APP 有多个嘅线上游戏俾你一起参与。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程。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够钟睇电视啦，
7: 我叫电视，欢迎你嚟欣赏我，麻烦你欣赏下广告先啦。
6: 外人，
7: 广告睇完啦，如果你想睇精彩点播嘅话，请你揿你嘅遥控左左左右右右键就可以啦。嗱，扫呢个码就可以睇综艺，睇卡通就扫呢、這个，充值成为超级会员嘅话仲可以。
6: 哎呀，想睇个电视啫，做乜鬼咁复杂啊？
8: 套话收费复杂操作，咁嘅场景你可能。

0: 早鸟醒狮，朝朝全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七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3: 后台啦，一直喺度研究紧点样同大家发福袋。稍安勿躁吓，当我研究咗之后咧，话俾大家听，我发现我发错咗，发翻去我哋家长学堂嘅呢个板块当中。咁但系因为时间唔对吓，咁所以要重新啦，对翻呢一个嘅位置就会发到俾大家嘅。而且后台亦都征询紧我哋小编意见。OK， 咁希望咧真系双节同庆啊，唔单止咧即系话喺呢一个热烈嘅日子，更重要咧，我就见到一大早咧屋企嘅。家族群啦，又或者是朋友群里面已经大家已经开始发红包啦。所以呢真係亦都要发啲福袋同我哋嘅听众们一起分享一下㗎嘛，係咪记住密切留意返我哋嘅直播里面啦，同大家嘅分享啦。OK， 咁今晚呢大家会点样去庆祝呢一个中秋假期呢？我呢好夸张，我而家呢同屋企人嘅，即係因为而家会係亲密咗好多啦，同屋企人啊关系啊各方面啊咁。跟住呢我发现呢，其实有阵时作为女儿呢或者我哋嘅晚辈下，只要我哋有需求呢，长辈都会好开心嘅。当然我哋唔係话令到佢哋辛苦下。因为我今次喺国庆又好，中秋呢个时间都好啦，我会好大好大嘅感受一样嘢，就係、是、老人家佢哋会呢段时间咪秋风起，咁咪要好多做屋企里面嘅一啲比如係又买到一啲好靓嘅鱼啦，买到一啲好靓嘅百香果啦等等下，或者自己老人家自己去做一啲嘅美食啦，咁比如千层糕啊呢啲咁。咁佢哋因为好得闲啊，又好好心机去做呢啲美食，於是佢哋做咗之后就会同屋企人去分享。咁其实嗰份嘅感受係非常之唔一样，就係大家会分享嗰份美味，有呢种我哋叫做家族嘅连接会係好好多。你会发现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少咗好多隔膜。特别係亲人呢，而家我哋个个好多，特别80后好多独生子女。咁当呢份嘅关系再拉近返嘅时候，真係好唔一样。咁比如嚟直播之前，今朝一大早下大家做好多事情。咁发红包啦，咁而且呢大家又去分享食啲咩啦，咁跟住我就会点菜啦。我话哎呀，我中秋觉得呢，如果唔烧烤硬係就觉得唔似中秋，所以我觉得中秋一定要烧烤啊。咁有屋企人就话好，跟住我又会话中秋要食螺，中秋唔食螺好似又唔似喎，係咪仲要食菱角啊等等，咁好似月饼梗係次要下等等下。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係一定要食嗰个食物，而係会觉得嗰份嘅味道同埋同屋企人一起共享的那份感受才最为之重要。啱啱亦都睇到啦，我哋佛山家 A P P 啦，亦都系有呢份嘅内容，同大家分享一下，就话讲到呢一个嘅爆炒香螺，系咪爆炒山坑螺？相信大家都非常之中意，特别系高明啦、三水啦，咁亦都比较容易去揾到一啲真系田螺吓，真系山坑螺。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时间当中咧，真系食螺。咁但系点解中秋要食螺咧？原来有原因噶，咁就系根据呢一个嘅记载吓。八月望日上户食螺，户头食螺，系咪中秋螺肉咧？系可以明目嘅，被认为系咁。点样明目呢？如果呢段时间眼睛下有啲麻麻地嘅话，不妨喺呢个中秋假期食啲螺啦。螺肉营养丰富，而且中秋前后点解要食螺呢？因为肥美。中秋嘅螺咧系胸怀嘅时候，即系咩意思呢？胸怀即系话螺肉。里面腹中无小螺，即系冇 BB 螺，咁所以肉质咧比较肥美，所以呢个时候系食螺嘅最好嘅时机。咁睇翻咧，好似系三水啦、高明咁样，咁你会睇到咧就风谷交错、溪河比较多，咁所以亦都会系有山坑螺嘅一个好时机。呢两日大家会唔会去索溪啊？去高明索溪，如果去嘅话咧，不妨索溪而上去搵搵螺，将螺啦放喺清水里边静养一两日之后，再攞嚟煮，咁就会去咗佢啲泥味，会有清甜嘅味道。咁爆炒啦，或者紫苏啦。一大家常美味，你咧会唔会啊？就想当年啦，真系屋企嘅老人家真系会去买咗嗰啲螺翻嚟之后咧，会静养几日嘅。咁啊，当然而家亦都有一啲真系唔需要你静。

样直接攞翻嚟啊！嗰啲，比如某某超市而家话系肉都帮你切埋，你翻屋企整就得噶啦。省下咗前边呢啲工序，有阵时会反而觉得又似乎有啲寂寞咗少少。细个嘅时候，唔知你会唔会咧，屋企人咧去捞螺啦，或者屋企人买咗一大扎螺啦，即系冇洗干净噶，真系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浮啊出嚟嗰啲嘢，嗰啲泡泡咁样，咁跟住真系屋企就会攞一个盆嚟放住养住啲，攞两三日啊，一两日咁，跟住再炒。咁细个嘅时候咧，我觉得会好有期待嘅，你日日都踎喺个盆边，就会睇住啲螺喺度吐泡泡，系咪？咁一日你就发现啲水咧真系干净好多嘅。当然攞翻嚟嘅时候，爸爸都会去闹，即系去洗咗啲螺先嘅。咁啊，即系嗰啲螺嘅声音啦。咁有阵时大咗少少，你就会自告奋勇我嚟洗螺啦。咁会好开心嘅，啲螺又黐喺个盆边啊，你就去研究佢，踎喺旁边踎半日。而家好似我哋小朋友少咗呢啲机会去踎喺呢个盆边去睇半日。呢、这个中秋，各位嘅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又会唔会记得曾经嗰啲嘅事情咧？又会唔会买扎攞翻嚟俾你嘅孙仔去睇睇嗰啲螺咧？观察都系一件好好嘅作文机会。嚟听下，有王俊、子豪、杜文扬，加上我哋嘅交通国大哥仔孙贤。

0: 翻屋企啦，衰仔。
1: 黄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2: 知道啦。
3: 好一个大个仔，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呢度系 FM 94.6，喺早上嘅10点到12点钟，我哋有双节同庆翠游佛山，陪住大家喺呢一个嘅假期当中。
4: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5: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3: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2: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3: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2: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5: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6: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6: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7: 忍唔住俾自己点个赞。
8: 终于发了福袋了各位。是啦，所以呢快啲嚟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直播间，而且呢因为早上我唔知多唔多人啦，所以我呢就发咗一个唔係好多数量嘅福袋，但係呢呢、这个福袋里面嘅呢、这个唔少㗎吓，咁当然都系一个随机啦，咁希望大家有中秋节里面呢都攞个好运好嘛，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里面啦，直播间一起互动交流。平时大家听我把声咧，应该喺924嘅，咁但今日咧会出现喺946呢度。我啱啱选择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小心，原来拣错咗，咁所以咧，而家后台咧通过我哋小编嘅提醒，终于搞掂啦，就系、是、FM 94.6，早上双节同庆，吹游佛山。而家啦，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后段佛山架，然之后喺下边菜单栏点击花生呢一个栏目之后咧，点入去，咁跟住咧上边会有946啦、924俾大家选择嘅，咁你就选择FM 946，见到好靓好红色嘅一张海报，写住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点入嚟之后，望一望左上角吓，佢喺左上角上面嘅，就有一个好细嘅小红包、小福袋，系个福袋咁样形式嘅。系啦，你就点入去，咁就会有我哋嘅积分奖赏噶啦。嗱，快啲领噶啦噃，因为福袋唔系好多，但系咧呢、这个派发嘅数额系不少的，好嘛？我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咦，我又是飞咗出去啦。好啦，咁如果大家系有点嘅话咧，就记得快啲嚟啦。

0: 其实啦，喺佛山街 A P P 咧，除咗系大家可以搜索到呢一个嘅直播间当中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多活动啦，系等住同大家一齐互动交流嘅。所以快啲入到嚟啦！咦，仲系冇嘅？快啲嚟抢啦！呢、這个福袋喺我哋直播间嘅最左上角，左上角呢一个点点，我自己都领咗噶啦，等你一齐嚟领啦。OK， 咁啊，同大家亦都分享一下啦，中秋佳节啦。我哋佛山街客户端亦都系有好多嘅线上互动活动，等住你嚟抢福利噶。咁首先咧，第一个咧就会系一个线上添柴祈愿嘅活动，结合今年啦重塘汉林文化节烧番塔非遗民族，咪佛山街咧亦都上线咗就系烧番塔互动小游戏。大家唔使去到现场啊，手指点一点嘅话就可以体验传统嘅叫做添柴加薪祈福立场嘅中秋仪式感，亦都寓意啦就系好运高升，好运连连。参与方式都非常之简单吓，喺我哋佛山街 A P P 嘅首页点击右下角嘅福袋浮标，咁啊见到啦就系、是。来添财呢个入口，点击入去就可以进入到啦添火祈愿嘅页面。咁大家只要点呢个番塔底部嘅柴火堆，就可以为番塔添柴，就旺火纳福。每人每日咧就初始有五次嘅添柴机会。咁如果咧你邀请好友嘅话，仲可以额外增加五次添。单日最多咧可以参与十次。咁只要当日啦添柴嘅次数达到五次嘅话，就可以获得一次嘅抽奖机会。咁中秋嘅好运咧就随时以剑拿捏。好简单下，咁其实呢就佢一个飘动嘅浮动嘅福袋嚟嘅。咁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页面首页，就可以点呢个浮动嘅福袋。来来添个彩吧，添个彩。除此之外啦，我哋都将中秋猜灯谜咧搬到喺我哋手机客户端当中。今日开始一直去到27号，连续三日，每日上昼10点会准时更新全新嘅中秋灯谜。咁大家猜啱灯谜咧，就可以攞到呢一个嘅红包啊！谜底系红包口令嚟嘅，直接解锁微信红包福利，最高可以抽到88蚊嘅大额红包添。嗱，点样去揾到我哋嘅中秋猜灯谜咧？呢、這个亦都要俾你。一个路径就是打开佛山家底部，刚才会讲到底部有几个按钮的，除了我们花生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同城的频道，可以找到当日灯谜的活动贴，进入到口令红包页面，输入正确的谜底就直接可以抢到红包，可以吗？所以快点来抢红包了。除此之外，比如在这个的互动话题当中，其实在每一个手机 APP 里面都会藏住一个独一无二的月亮，大家继续打开同城频道，点击交换月亮的按钮，将你影低的中秋月亮配上当时的心情故事感言发到去佛山家的友圈，参与话题互动也都是有机会领取佛山家文创咖啡随行杯。哇，这个随行杯我想要很久了，如果有快啲嚟参加啦！中秋好多朋友都会影月光系嘛，比试下边人嘅手机。嗱，我屋企系咁嘅，比试下边个人嘅手机咧靓啲啦，型啲啦，系咪影得光啲、清晰啲？咁反正唔影都影咯，无论屋企里边咧比拼得如何，都可以将佢咧放到嚟我哋佛山家嘅友圈当中，分享下你嘅心情同埋你嘅故事，有机会赢取我哋嘅呢个文创咖啡杯。早上的10点52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领取红包。咦，好像已经陆续有朋友领到了，哇，是的，可能我未刷新页面，看到看看有35位的朋友已经是领取了红包。看到有些朋友可能少一点，但最高好像我看看最高都唔少㗎噃，好似有37、39，係啦，因为我嘅数额都唔低㗎， 希望大家可以借住呢份嘅红包嘅福利啦，过个肥美嘅中秋节。好，咁啊继续会有剩嘅，咁亦都系有少少嘅数量余额嘅红包数，记住快啲嚟佛山街 A P P 喺我哋嘅花生页面上边咧，就系 F M 94.6嘅呢个直播嘅页面上边，左上角望下好细细个嘅小福袋吓，喺左上角有个小红色嘅福袋，系福袋咁样嘅形状嘅，点击入去咁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啦啊！享受呢个中秋假期嘅小福气。
1: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

0: 上岸，
1: 早秒醒思，朝朝全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系啦，见到后台咧，见到好多朋友亦都系陆续留言啦。得啦，你嚟咗未啊？嚟咗嘅话，快啲点上边嘅左边啦。因为阿仁爱阿集人人阿仁仁系咪啊？仁仁佢话发第二个出嚟，第一个都未抢晒，做咩发第二个呢？你哋快啲抢啦，抢完就去发第二个啦，好冇？OK， 咁啊，欢迎大家吓，阿英 KG， 妙不可言。回跳的鱼鱼意欲 Y 八是啦，中秋快乐，多谢红包，没错。Y 八原来39那个是你啊，现在目前最高积分啊，拿到的这个随意的即是随机红包。柠檬绿茶敏姑娘顺子鱼意欲西潮搭星追月阿次子，嗯，还有妙不可言。阿妙不可言话一边煲省汤一边听节目，嗯，这个状态不错。诶，边个要去嗰间乜乜咖啡啊？我成日都去嘅、哦，几时有机会可以撞见一下咧？阿仁仁系咪？怀集啊？诶，你喺怀集嗰边？但我见你嘅定点应该都系喺我经常去嗰间咖啡店嘅附近、哦。好啦，见到朋友都喺度早晨啊，记住嚟亲直播室嘅话，唔好错过我哋发嘅呢个福袋。豪猪早晨啊，加班当中啊。咁啊，见到大家咧都陆陆续续下发咗呢一个小鱼中秋节快乐，系欢迎各位嚟到直播间当中抢咗福袋嘅话留言噃，有咗抢咗福袋嘅话记住截图同我分享一下你抢咗几多啦，无论多与少都系中秋嘅呢一份嘅快乐同埋好心情。同你分享小爱大爱。你又唱的是哪个啦？一起估下。结束我们11点之前的特别节目，稍后见。

0: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7: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艾神，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妍。
2: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九四喜剧，
6: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2: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4: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5: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6: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1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7: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8: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的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的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18: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9: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20: 继续回来直播室。早上10点到12点会陪住大家在这里双节同庆趣游佛山。中秋假期的第一个假期开始了，也到今天开始某些朋友的13日假期。你呢会怎样安排啊？又或者你本身都很想放13日的，但老细不给，会是怎样呢？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快啲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呢度系佛山家 A P P， 大家可以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啦。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我睇下而家，诶，仲有福袋剩，大家快啲上嚟点一点福袋。今日嘅福袋数量唔算多啊，咁啊发咗一啲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嚟呢度咧，即系领领福袋啦，可以系接一接好运气，好嘛？ 可能后面嘅话咧，福袋嘅，唔系、后面见到有啲随机福袋都好高、最高可以去到39、但无论如何啦，都希望大家有个随机福袋可以领领福气嘅。咁一阵咧，如果大家呢一批领完嘅话，再嚟发第二批系嘛？期待你嘅加入啊！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PP， 咁啊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就系呢度系 FM94.6， 喺早上嘅10点到12点陪住大家喺呢一个嘅中秋假期当中。你借住呢个假期会系做啲咩咧？通常我借住假期咧，第一时间先系执下屋啦，执下张书台。咁然之后咧，即系话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先可以放到呢一个假期，觉得咁样先至安心。你呢你又会点样呢？咁当然啦，喺我哋佛山啦，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多活动啦，期待住大家一起去分享嘅。咁当然啦，亦都喺直播间当中多谢大家百事通、八方来财吓。咁如意玉，多谢你送出呢个许愿灯。咁亦都祝大家呢真係中秋节快乐。非常早晨啊，中秋节快乐 online。是啦，百事通162晋封元艺，哎呀有14个积分，中秋节快乐，顺子37个积分，哇正啊，中秋节快乐，小木工三秒记忆是中秋节快乐，灵魂酥鱼耳屋又话打上个生菜俾我，多谢晒盈姐，猪猪肉有霸头位啊，又多谢送礼，多谢乘风破浪，仲有原材料18实饭，怀集爱人系有霸头位，多谢你送。咁啊，勒流李燕话冇中奖啊，添乜柴火啦，都好啊，系咪啊？天齐天齐 ，KG 系啦，多谢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分享。无论你有冇添到柴火啦吓，或者添柴火有冇红包，先嚟直播间当中啦，领领下。咁点样领呢一个福袋红包咧？好简单嘅啫。咁啊嚟到咧就系 FM94.6 嘅直播间，呢度系佛山加 A P P。咁啊点击下边嘅菜单栏写住花生呢两粒字嘅，咁跟住就点入去，进入到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最左上角望住最左上角就会见到有一个福袋咁样嘅样嘅红。红色的福袋，真系写住个福字噶噃，咁啊点击入去咧就可以见到我哋而家最新嘅呢一个红包啦。OK， 咁啊再嚟睇睇咧而家嘅路面上边嘅情况，提醒大家吓，咁啊最新收到咧亦都见到就系祖庙路嘅仁寿寺往莲花路方向有缓慢，文沙路双向行得唔多掂当，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亦都有缓慢，海柏路五丫大桥往广州方向行得唔多掂当。再嚟睇下，系啦，咁亦都会见到咧，就系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有缓慢，其中往丹灶方向龙尾已经系摆到佛山大道嘅斜边立交桥底，咁啊，敬请各位朋友要留意翻呢个位置啦。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其中咧往丹灶方向龙尾已经摆到佛山大道嘅斜边立交桥底，而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而家往和顺方向有缓慢，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唔多好走，105国道三乐路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敬请各位嘅司机要留意。高速方面缓慢路段都颇为之多，见到咧就系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方面嘅消息，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而家车龙摆咗大概1公里。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有施工，而家有缓慢行驶。广肇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现在车龙摆了大概1公里。广珠西线顺德立交双向有缓慢，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亦都是不多好走。佛江高速勒流至北滘立交方向往桂城，车龙摆了大概2公里。恒君特大桥现在双向亦都是车多有慢，敬请各位司机要留意翻呢。

0: 个嘅路面情况。咁另外亦都再次提提大家，就是、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系广州7号线，喺今晚都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敬请你留意啦。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喂，好耐冇见咯，
4: 系啊，
3: 所以约埋你哋兄弟一齐唱下 K 啊。

老友得闲最多啲啦，借住呢个假期里面啦，大家可能都好多会系喺各地翻到佛山啦，喺呢度咧相聚，所以同学聚会啦，应该都会喺呢个假期里面是否亦都会有展开啦。啊，呢、這个假期真系如果系有13日连休嘅话，真系会长过我哋春节假期多好多。春节点样你顶笼都系8日，但呢个假期我系觉得咧，中间个3日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中间个3日唔知老细会唔会安排啲重要打卡或者重要工作。但系即系如果吓轻松一啲嘅话，即系倒不如即系俾大家可以轻松地过渡。虽然都系翻工，但系即系可以稍微轻松一啲啦。当然即系每一个打工仔都系咁希望嘅，最好个3日放埋佢添咁。Anyway， 无论如何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咁过日子，好嘅心态永远都系对我哋嚟讲系最好嘅。

0: 事情。好啦，今日早上11:14呢，欢迎你继续留守喺 FM94.6， 亦都欢迎你啦继续系全天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继续留意。咁我哋嘅直播呢会一直去到12:00。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美食，
5: 助饮佢汤就会有变化。
6: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7: 功夫，
8: 文创，
9: 文创，
10: 喂，好声 ，bring bring 啊！
11: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2: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中秋假期想带埋小朋友感受岭南中秋民族，解锁多样的赏月场景嘛。在南海和禅城的这几个点位，民族夜景、人民特色一站式打卡，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的。在南海区中秋有一场重头戏，就是松堂村的烧番塔了。在9月25日到27日康林文化节开启，中秋节两晚村入面都会红红火火，可以写低心愿投财祈福，还会有千灯巡游、鼓礼拜月、水上金龙、醒狮等等的非遗演出。至于喜欢游走山水的朋友，就推荐上西樵山来一个山林赏月了。在宝峰寺的平台登高望月，听音湖的彩虹瀑布那里搭配月色，都别具诗意吧。西樵山在傍晚的5:30到晚上的10:00都是可以自驾上山的，记得在公众号提前预约啦。至于禅城区的南庄舞火龙同样都不用错过。在9月25日和26日两晚，由水浮莲扎成的火龙插满香火，在夜色当中盘旋舞动，画出璀璨的光影。上元村100米的火龙再搭配夜游市集和火龙宴，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到乐而忘返。另外佛山还有多处雅致的赏月地添。在铺满灯笼的岭南新天地，可以行下非遗小摊，品尝手工月饼和岭南糖水。想大蛙露营赏月的话，亦都可以选择视野开阔的文华公园，电视塔下赏完月亦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个中秋在佛山，白天就漫游古村园林，夜晚就赏火龙观明月，真是团圆的氛围感拉满了。
1: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1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1: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0: 这个中秋假期真系好多活动啊！真的不需要去到太远。好似就今日啦 ,9 月25号中秋假期的第一日，也都是中秋正当日。中秋正当日8月15有什么玩呢？哇，真的周围好多。今日除了约埋家人一起游玩之外，你今日可以去什么地方啊？首先可以选择呢，就是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全面升级的这个车展。四大的玩法啦，也都有叫做各方面将车展水乡龙舟非遗美食串成一条。白天是逛车展睇龙舟，夜晚呢可以是追火龙食龙船饭，一站式满满的氛围啊。除了南庄有这个车水马龙的系列活动，来到上元村呢， 犀利啦！传承500年嘅飞围百米火龙插满住香火，伴随住呢个锣鼓啦，就走街串巷嘅。今年巡游全程系6.3公里，6.3公里系咩概念啊？可以行3个钟头，串完起咧就系霍氏大钟祠、东平河大堤、上元新市场同埋白屋公园呢啲核心嘅地标。咁啊，祈福点咧亦都系大家可以 mark 低呢个时间嘅。嗱，今晚咧傍晚嘅话就快啲嚟霸位啦噃，霸头位建议咧7点钟之前就要到啦，傍晚7点钟之前吓。咁啊，先嚟睇下咧就系添香祈福嘅地点，9点到9点半钟咧系东头新村，而晚上10点到10点半钟系东谷楼。有兴趣咧喺呢个中秋去祈福祈愿嘅话，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当然啦，咁啊话个路线点行啊等等啊，第一可以搜索我哋导航，第二咧当然系上嚟佛山家 A P P 啦。关于上元村金秋舞火龙嘅详细嘅攻略嘅话咧，地图啊，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啊。再嚟睇下嘅就系吴村村委啦，咁啊今年咧亦都会举行咧就中秋舞火龙，系啦喺吴村呢度，咁啊吴咧就系呢个灰吴嘅吴下，38米嘅火龙咧亦都系走街串巷嘅，咁啊遍布咧就系村里边嘅各大酒厂啦，同埋党群服务站，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留意，咁啊仲有咧就系喺指南啊。男装指南有大型的水母星光秀，非常之震撼，有粤剧醒狮功夫会投在水幕上面，还会有就是雅俗表演、抽访晚会、花灯会、猜灯谜等等，各种的这个玉兔 NPC 啊、嫦娥 NPC 都会互动和大家交流，发桂花糖啊，现场见到的照片都已经非常之靓了，记住今晚不要错过。除此之外仲会在哪里呢？南海区。南海区有烧番塔啊，位置在松堂村。翰林松堂村咁啊，亦都系我哋珠三角规模最大啦，仪式保留最为之完整嘅烧番塔嘅民族，传承咗300多年啦，亦都系属于市级非遗。呢场翰林古村嘅烧番塔盛典，亦都可以讲系我哋佛山中秋嘅顶流活动。咁啊，烧番塔1年2晚嘅吓，今晚之外咧，听晚继续。所以你今晚如果系已经有约嘅话，听晚可以嚟睇睇啦。火光冲天，非常之靓嘅一个烧番塔嘅活动。咁亦都会有千灯巡游啦，有拜月鼓励啦，咁仲有今日晚上咧有翰林宴，咁之前咧喺我哋嘅听众当中，我知道大家都有去book 呢个翰林宴啦，咁之前 book 咗嘅话，记得要过嚟啦，而且今晚要早啲过嚟，咁位置喺松堂村嘅游客服务中心旁边嘅，一齐嚟享受呢一份嘅松堂宴。咁详细嘅一个嘅路线啦，同埋详细一啲停车指引嘅话，亦都提醒大家尽量搭乘咧公共交通工具嚟嘅。咁啊喺松堂村嘅公交总站呢个位置咧，可以有免费停车，位置仲会有西潮镇嘅翰林小学，亦都会提供免费嘅停车。咁仲有行远少少嘅，可以去到沙基商贸中心嘅地面停车场，亦都系有停车嘅位置。不过呢个咧停车系需要收费。咁具体嘅话，大家继续会打开咧就系我哋佛山家 A P P， 咁亦都有相关嘅推文去指引大家今晚咧系点样嘅路线啦，同埋点样嘅位置啦。好兴奋咧，讲起咧即系大排筵席去同大家去感受，比如系龙船宴啦、松堂嘅呢个翰林宴啦，我就会觉得好兴奋，因为你会睇到呢种嘅广东特有嘅文化，即系大排筵席啦，咁啊搭棚啦，跟住就有三姑姐六姨婆，唔单止可能会系有好多嘅啲亲戚，你系即系见到你都唔知道叫咩亲戚，可能你要攞嗰啲咧亲戚嘅。叫做咩搜索引擎啊，咪专门咧过年啊，系有嗰种小程序嘅，你点击佢同你咩关系，系爸爸嘅爸爸嗰啲咁样，要点嗰、那个可能都未够用，就可以揾到嗰个亲戚，究竟我应该点称呼，系表姑姐啊，定系表伯姨婆啊，等啲好有意思吓。当然，即系大家可以不妨交流一下，几有意思啊！我仲记得咧，有一次我哋翻乡下咁啊，大家去探亲，因为我哋嘅全球各地一啲亲戚就喺上排清明假期啦，就翻咗嚟，跟住咧系会有人系叫我系叫太婆嘅，所以我哇，点解辈分突然间老咗咁多嘅，好有意思吓。咁但系喺呢种嘅亲人之间嗰份嘅连接感咧，系好唔一样，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一齐嚟感受一下。假期其实好重要嘅一点，除咗去旅行睇名山名河之外。 仲有一个好重要就是留在这里跟我们的亲人一起连接，一起跟我们交流互动，一起倾倾偈，看看曾经的旧事、历史的故事，听听我们家族传承的一些好文化。有交通局的作品《佛山一家人》。

我突然间谂起啦，上排清明节嘅时候咧，真系有亲戚喺度计完之后，就发现原来叫我系叫太表姨婆啊！哇，天啊，呢个名几长啊！但系呢种嘅感觉咧，非常之有意思。咁当然啦，唔一定话我哋嘅家族聚会啦，其实去到呢种好似翰林宴啦、龙舟宴啦呢种嘅话，你会好大嘅感受就系大家其乐融融咁样坐埋一齐，一齐共享呢种传统嘅文化。无论你嘅表姨婆仲喺咪身边，无论系点样，其实大家一齐感受呢种气氛，依然都可以有嗰份嘅传承嘅味道。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今晚啦，或者今日全天嚟讲，喺佛山真系有好多好多活动啊！我谂剩翻三分钟嘅时间，可能我都未必讲得晒。好似喺南海啦，除咗刚才讲到嘅松堂嘅烧番塔之外啦，同佢齐名嘅，亦都会今年会有单做仙岗古村嘅番塔之光艺术节。而且呢度有月光市集啦、伦理灯谜会、月下音乐会同步进行。今晚嘅时间咧喺丹灶嘅仙岗古村，晚上嘅7点到9点钟会有灯光秀，而7点半钟到晚上9点呢个时间有烧饭塔。行过九江，见到啦，今晚喺龙回经济社咧会起龙，有火龙巡游，传统嘅冇火龙巡游。而南海影视城咧，亦都有中秋嘅国风游园会，包括有猜灯谜啦，做兔仔灯、本草香囊，有古装嘅 NPC 闪现互动，仲会有星空咖啡营地嘅中秋团圆烧烤套餐。哇！一讲起烧烤，我又疯狂啦。你咧今晚嘅中秋街市咧会有啲点样嘅活动咧？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一齐互动交流，进入我哋佛山家 APP。一起倾倾偈，靓靓福袋。再来打个弯去顺德区，顺德啦，今晚龙岗镇第18届的联谊杯五人龙舟赛，哦，不是今晚，是今日啦。咁啊，放龙地点咧喺顺德水道的龙岗大坝二桥河段。咁啊，竞赛咧会喺龙岗大涌的主赛道嘅，而龙门就喺设喺坦田小学的正午开龙。咁大家如果而家喺附近，今日咧会系进行紧呢一个嘅活动啦。今日就系龙舟竞渡加鱼灯巡游。咁啊，鱼灯巡游咧系要去到大良。大良的锦岩中秋月夜巡游，时间是今日晏昼的时分，亦都大家可以留意，就是新陈岩野先生祠到水月宫古井这条线路的，在过程当中亦都会融入醒狮啊、汉服这些元素，融入我们传统的岭南文化。再来看长鹿旅游优博园，在中秋也有鱼灯节。今日啦，当日吓，今日去长鹿旅游优博园嘅话啦，如果你系着住汉服啦、古装嘅话，就可以免费入园。今日啦，会有鱼灯巡航啦、火塔照夜、水灯祈福、火龙戏珠，哇，等等啊，唔同嘅活动，可以讲系中秋狂欢夜。再嚟睇下高明区啦，高明区食嘅最紧要去牛街啊！我推荐你可以去到高明牛街这个美食城，从屠宰到餐桌十分钟新鲜直送。讲起都流口水了，所以我想想不如今晚烧烤意思去到高明牛街。你会怎么看？高明还有很多活动，包括还会有三水。我们先来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讲讲今天有什么好玩好吃。
3: 上午11:30，
4: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5: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双节三逢，佛山有请。
1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当中。今日嘅好日子提醒你啦，气温依然高企啊！展望今日白天，佛山多云到晴，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31-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9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嘅天气都系晴好小雨，日间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比较高。刚才大家都听到啦，就是我哋嘅旅游景点啊，大家咧真系一定要揾系正式嘅旅游景点，特别系去到高明啊、索溪嘅各位朋友们吓。进入游玩嘅话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咧，就要自觉遵守咧，就系唔好随便去呢个旅游嘅野景点，亦都要自觉遵守咧，就禁火规定，切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佛山现时五区正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另外提提你啦，而家最新收到嘅路面情况。在市区方面，见到禅城区福禄路双向有缓慢，文沙路双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不多好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有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位置。

0: 立交往高明方向车多缓慢。再来睇下就係其他嘅高速嘅。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而家车龙摆咗1公里。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有施工而家有缓慢报告。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的通知，顺德立交双向以及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有缓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新兴方向不多好走。更详细的也可以欢迎你登录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房暴露房。
1: 相知同庆吹游佛山，
2: 相知同庆吹游佛山。
0: Hello， 中秋快乐，我是霍立韵，在这个钟数陪伴住大家一直去到12点钟，跟着晏昼也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去到4点半钟的时候我再次出现，陪住大家派派福袋，听听好歌，一起分享一下今日中秋佳节有啲咩好活动啊，真有好多啊。刚才同大家讲咗啦，呢一个嘅高明下牛街今晚亦都有好多活动。咁除此之外啦，比如係高明嘅滨河 Park 文创园。今晚嘅晚上8点钟开始呢，会有连续两场嘅打铁花活动啊。咁除咗打铁花之外，就会搭配呢有呢个水上飞人啦、水上火湖、海上星明月等等嘅意境。咁仲有呢，今晚7点钟开始呢，亦都会有呢一个滨河 Park 文创园嗰度会进入呢一个叫做星河入梦灯光节。咁会有呢个高明之眼嘅摩天轮啦、爱心树啦、林光草坪夜游打卡等等。好靓啊，好舒服啊。咁仲有呢，就喺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啦。咁喺今晚亦都有多场嘅活动上演嘅。比如有烟花秀，哇好期待啊。咁有天灯奇缘、趣味猜灯谜。咁白天呢，大家去到嘅话都会有市集游园活动、一站式打卡啦，各种嘅唔同活动。好正啊。因为其实苏村咧系一个好好出片嘅地方吓，咁希望大家今日去到嘅话咧，亦都可以杀唔少嘅内存。嚟睇下高三水区，三水区咧亦都有好多活动啊。第一个咧我就已经非常之中意啦，有呢个翠白泥 City Walk， 位置喺桃园三巷，有中秋夜宴。白泥首场的水上古风主题晚会，古船咧会沿住三行古水咧，就会系缓缓而行嘅。咁啊喺呢度咧，唔知可唔可以撑船仔下，但系睇到现场咧，嗰啲相都非常之靓，就系有小桥流水。咁啊，除此之外咧，喺三水咧白泥咧，亦都会有就系上灯仪式啦，环两江六镇嘅同步亮灯，以及系烧番塔烟花秀同步上演。地点咧就会喺三水区白泥镇嘅桃园三巷以及系西江公园。去到三水荷花世界，而家咧就系有童趣萌宠嘉年华、热气球烟火夜，咁啊亦都会喺大草坪嗰度咧会打造一个叫做地面天空之城嘅打卡圣地，俾小朋友一齐去玩。睇嚟几啱小朋友、哦，特别呢个童趣吓，所以咧喺呢个中秋假期最紧要系咩？带埋小朋友去，唔会冇咩地方行。我谂周围都有小朋友好适合佢哋嘅地方，例如刚才分享嘅三水呢个啦。咁另外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晚咧喺多个地方咧会有舞火龙、烧番塔同埋烟花秀呢啲热门活动，提醒你提前1到2个钟头到场。咁啊，一啲停车位相对嚟讲咧，我估计都会比较紧张噶啦。提醒大家可以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再加上步行，喺呢个假期里边食多几啖，于是都行多几步啦，好冇？仲有亦都提醒大家啦，烟花秀啦，同埋呢一个烧番塔啊、打铁花啊，高温嘅火烛活动亦都要注意保持距离，睇好我哋嘅小朋友。好地嘅夜间时分，虽然咧高温依然高企，但系咧夜晚会有微风，亦都可以带翻件薄薄嘅外套挡挡风。一热一冻咧，的确会影响到我哋嘅呢个身体啊。咁仲有啦，就係中秋期间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广州地铁7号线尾班车嘅时间都会有所延长嘅。咁今日晚上呢都会延长1个钟头嘅时间嘅收班。大家呢都可以密切留意返呢个公共交通方面嘅安排啦。喺我哋嘅水乡自然少唔到水。除咗话游船之外，突然间諗起 今日咧佛山几个嘅游船圣地会唔会亦都会特别之火爆呢？

0: 同水都有关嘅梦想分工，佢系国常交通广。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也欢迎你可以来到佛山街 APP 我们直播间当中领福袋留言。福袋已经是派完了，今天上午场就来到这里，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守在下午的四点半钟那场，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交流分享。见到夕阳，哇，咁正！点解你会影张相上嚟咧？梗系吸引紧我，好正嘅饮早茶，好羡慕。我真系一个传统嘅佛山人嚟嘅，我系好中意做啲佛山好传统，即系广东人传统啊，咩饮早茶啊嗰啲，点即系，系即系食宵夜咧，我都唔即系嗰啲其他宵夜，我一定要食翻我哋广东人本土嗰种宵夜啊，嗰啲啊烧烤嗰啲嘅，即系所以即系啲小食啊各方面都真系好传统噶，所以唔好意思啊，兴奋。果龙添，边位饮早茶或者已经仲喺度饮紧茶嘅话，可以发张相上嚟分享一下。夕阳多谢晒吓，中秋节快乐吓。咁啊，中秋节咧见到夕阳亦都系领咗哇39积分嘅红包，恭喜晒！系啦，饮紧早茶，点下你早茶里边，喂，你点咗个好正嘅，都系我中意食嘅，排喺首位会有呢个虾饺啦，跟住咧，夕阳仲点咗个拼盘，你梗系唔介意我点出嚟啊，真系，因为好开心啊，咁啊，即系因为都系我哋。即係好中意去飲早茶咧，比如係乾蒸啦、牛肉球啦、排骨啦，係咪啊？咁我見到有啲已經清咗碟噶啦，應該大概冇估錯咧，就係仲有鳳爪，仲有就係牛草肚。咁啊，遠嗰度咧見到就點咗呢一個乾炒牛河啦，跟住有應該有一份粥嘅，可能皮蛋瘦肉粥啊。咁啊，的確嚇，因為好似我哋其實平時工作真係好忙，同埋我都係上早班嘅，所以點解會見到真係人大家飲早茶會好興奮咧？真係少，即係雖然自己好中意飲茶嘅，但係真係少。咁所以，唉，请原谅我的呢份兴奋吓。咁当然啦，如果大家今日亦都系做紧一啲好传统嘅中秋活动嘅话啦，亦都欢迎你同我一齐分享嘅。去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Q K， 佢话啦，中秋节快乐啊，华姐，系中秋节快乐啊，红霞儿亦都见到你啦，抽咗32积分嘅福袋红包，恭喜晒！2271系中秋节快乐，百事通，系咁啊，已经见到大家留言噶啦。咁啊，仲有朱朱呢，系啦。这个留言是什么音乐符号，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在这个假期当中，也都希望大家借住有这个福袋啦，这份福气遮遮福气，好吧。中秋假期啦，我哋佛山其实有好多好多活动，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例如咧喺醒狮表演上边啦，都会同大家分享啊。比如系今日吓，今日嘅话咧，佛山祖庙嘅黄飞鸿纪念馆亦都系增加咗啦，就每日有8场嘅醒狮表演，从早上嘅10点钟去到傍晚嘅5点钟，每隔1个钟头就会上演一场，真系唔好错过。包括我哋佛山街坊啦，如果系凭我哋身份证入祖庙，好似都系有优惠嘅，因为以前咧，我系同小朋友买张年卡，特别我两个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会同我哋啲同幼儿园嘅小朋友啦，即系假期去边度啊，或者我哋有阵时星期六日唔知去边度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会带小朋友去祖庙。第一，佢呢个环境系好舒服嘅，你会发现祖庙里边佢真系嗰份嘅人文气息会喺度。咁跟住咧，凡系10点钟咧就会有嗰场嘅醒狮表演，我哋都会带小朋友去。当然小朋友唔一定佢一定要学醒狮或者了解，而系我哋希望小朋友可以有呢种嘅文化传承。而家之因为我自己真系好传统，当然我唔系话传统佛山人啦吓，即系唔系正派嗰种，但系因为我由细到大真系喺佛山长大，所以其实我对佛山系会有好特别嘅感受，而且我啱好屋企咧，亦都系喺祖庙呢个附近成长。我细个嘅时候，我父母都系经常带我去祖庙。点解你带住你好似成日你都见住呢种啊咁样嘅景物，但系你每一次行入呢、这个。因为佢有好多我哋传统文化喺里面，有木雕啦，有砖雕啦，有灰塑啦，有陶瓷啦。因为祖庙好多嘅，我可以讲由我长大到我而家小朋友长大，真真对佢有了如指掌。但系你会发现，我记得我哋祖庙咧喺早几年已经系开始有呢一个研学活动，咁我亦都带住小朋友参与个研学活动嘅时候，哇！你发现原来祖庙里面嘅呢个榫卯结构系咪啊？叫 呢种嘅，即系佢，你知唔知祖庙嗰个大殿咧，北帝殿嗰度咧，喺最早建立嘅时候，其实佢系冇分冇花到一粒嘅钉，全部都系用这种榫卯结构系架上去嘅，即系成为咗呢一个地方。呢种系好传统嘅文化。咁到佢喺祖庙系做研学嘅时候，俾小朋友去砌呢种咁样嘅屋檐嘅时候，天啊，原来咁复杂！即系你呢种嘅思考，你系真系嗰种嘅工匠精神，你喺嗰刻你就睇到，真系唔系话你木工土工你咁简单，人哋嗰种嘅思想，嗰种嘅智慧点样出嚟，带住小朋友去砌，唔好话小朋友，我大人都砌唔到。咁当然而家系修葺之后咧，的确佢亦都有改善，但问题就系以前最早最早佢真系就系一粒钉都冇用到。呢啲故事喺我以前，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原来喺我二年级，我嘅语文老师系同我哋讲咗好多好多佛山嘅故事，包括祖庙里边嘅建筑啦，祖庙嗰个灯笼系点样整出嚟噶啦？大家有冇留意啊？可能你真系平时我哋觉得好似我哋成日都即系祖庙去过啦咁，但你有冇留意到呢啲一灯一木一个？一个石可能佢都会有蕴藏住好多个故事。以前细个我哋二年级老师语文老师同我哋讲嘅时候，我哋不以为意。但系当你去亲眼见到，再次去见证翻呢啲嘅东西嘅时候，你突然间就会将嗰啲回忆都翻翻嚟。哇，原来我哋其实知道咗好多好多咁样嘅故事。所以其实我会几欣赏我唔系卖广告下，但当然真系好希望无论你系咪佛山人、新佛山人都好啦，嚟呢度旅游都好啦，都可以真系通过呢啲嘅方式，好似研学嘅活动啦，或者唔同嘅方式去了解我哋佛山本土嘅文化。净系祖庙我可以讲，我可以同你讲一天一夜，然后再加之讲南丰古早，我都可以同你讲一天一夜，即系里边有太多太多嘅故事，但你又知道吗？可能真系唔知道。嗯，唔系净系佛山人知道嘅，唔可以咁讲嘅，一定系希望你对呢个地方、呢个土地有嗰份嘅感情，有嗰份爱，你就可以一一而知道。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5: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7: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6: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7: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6: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8: 我们的节日中秋。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好欣赏咧个版头里边呢句说话，叫做即刻出发，乐享不停。系啊，唔好再犹豫啦，即刻出发喺佛山啦，总会有左紧右个活动咧可以啱你嘅。好啦，见到我哋佛山嘅 A P P 当中啦，百事通162话留言啦，而家啲人啊饮晏茶噶，10点之后先去茶楼。系啊，而家茶楼晏咗开好多噶啦，即系我平时去开嘅某一两间茶楼咧，而家其实都系9点先开嘅。唉，所以但我其实有阵时偶尔系好享受，啱啱10点嘅时候同大家分享，我偶尔真系好享受，就系朝早7点去饮茶呢种，几有意思，偶尔一两次吓。 个宵咧，我仲记得都话凌晨六点钟就清晨已经系拖家带娃咁样一齐咧去到咗顺德大良某一个嘅我自己好中意，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嘅茶楼，即系佢嘅价钱又抵啦，跟住啲出品真系正到爆。再讲多两句，我惊唔小心讲咗人哋嘅名字出嚟噶啦。咧嗰间咧某一个而家好热门嘅某一个站点。因为假期咧有几个顺德有几个嘅站咧系好多人嘅，其中一个站点咧嗰度咧一上嚟就系嗰间茶楼噶啦。好啦，咁啊再嚟睇下咧就系阿明啊，阿明咧留言就话哇系中秋快乐啊，锻炼一下，今晚咧享受美食，多谢你发嘅照片啊，亦都欢迎大家，我好中意睇相嘅，所以希望大家得闲可以发啲相，你而家所在嘅天空点样啊，天气如何啊，都希望你将佢影低落嚟同我一起分享。阿明咧今朝哇一大早咧就已经去跑步啦，睇到时间系7:00多，犀利吓！而且你所在嘅位置都系我曾经喺考大学嘅时候梦想所在嘅位置嚟嘅，系啊，真系噶。咁我见到阿明啦，带住小朋友咧亦都好开心吓，咁啊喺学校嘅操场嗰度去走咗几圈，系咪？天空非常之靓，多谢晒你嘅分享。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啦，今日吓喺佛山嘅祖庙啦，咁喺祖庙嘅黄飞鸿纪念馆啦，就会有连续8场嘅醒狮表演，由早上10点开始，每隔1个钟头咧就会有一场噶啦，应该系每个钟头都会有一场。咁再嚟睇下咧，就系喺印象城啊，喺佛山禅城嘅印象城。在今日开始一直去到听日呢就会有传统蓝丝公开赛，而在国庆假期呢亦都会有高庄丝的公开赛，有成百丝的丝队在这里巅峰对决，而且呢就在这里呢是现场的，咁大家可以冇门槛去睇啦。再来睇下呢就是在我哋王府井紫薇港今日晚上啊7点钟同埋晚上嘅8:30咧，有夏国璋龙狮团带嚟灯光醒狮巡游，百年嘅狮队碰撞出都市嘅璀璨夜色，喺晚上舞狮，几有意思下嘅，喺王府井嘅紫薇港。咁除此之外咧，喺嚟紧嘅国庆假期咧，其实喺佛山各地亦都会系有唔同嘅一个醒狮嘅表演，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啦。你附近嘅商场啦，或者系景区啦，亦都可以有最新嘅一个消息。醒狮表演似乎都系咧，我哋广东人、岭南人庆祝好节日嘅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所以你会发现啦，唔单止话睇嗰啲高装表演，哇，好犀利啊，拍晒烂手咁，亦都同时会系一种嘅文化传承。论有功超武功，保持谂都摸出重。

0: 来自 Radio Man 的功夫佛山，也都即将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第一拍的中秋假期的我特别的节目。在这个特别节目除了这一拍之外，稍后的下午四点半钟也都会再次跟大家见面，有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的特别节目。望望直播间当中，我们这个直播互动间佛山家 APP 里面，希扬哇将你的成张的台都拍埋上来了。早午餐一齐，霍老师，你是这样留言的，早午餐一齐是不是一齐啊，霍老师是不是这样意思，是不是叫我过来呢？是啦，见到已经是很漂亮，见到你说早午餐即是早茶再加上午餐，见到说有菠萝咕噜肉，是不是这样？我看到的图片都已经流晒口水了，真的。我见到呢，好像我见到有好像月饼，是不是这个抹茶月饼定什么来，好像很好特别这样。见到啦，即是非常之靓的菜式，有丝瓜啦，看到都已经流口水，所以我即时马上打开我们饭堂，今天中午有什么送呢？咦，有姜蓉鸡，看来都 OK， 所以呢下一秒我应该会跑下去饭堂快点吃了，真是肚子饿了。白士通话啦，细路仔嘅时候咧，过年都会去祖庙订龟嘅，哇，真系好有记忆啊，系咪啲记忆翻晒嚟啦？欢迎你晏昼继续留守喺 FM 94.6陪伴住我哋，有呢一个嘅国庆特别节目，亦都希望大家啦，有呢个中秋特别节目，祝大家假期愉快，我哋今日傍晚再见。
1: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6: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5: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6: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一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7: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嗱，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尤俊达同。

0: 程咬金一边饮酒，一边议论天下英雄。尤俊达就讲俾程咬金听，佢自己本来系个绿林好汉，就捞到盆满钵满，而家呢已经喺绿林嘅总头领单雄信面前啊，当天发誓金盆洗手，唔做绿林嘅买卖噶啦。
1: 今日你讲啲嘢我听，系乜嘢意思呢？
0: 呢啲我就唔讲字啦。嗱，我问你，大哥，你大闹六合楼，打大交，打烂晒咁多家私碗碟，连掌柜都执咗落佢个潲水桶，我不但唔嬲，反而同你做咗好朋友。嗱，呢啲系我喺度咁讲嘅啫吓。你知唔知道我为咩事咁看重你呢？
1: 咁啊，我唔知噃。
0: 大哥，一来因为你气力过人，二来就因为你呢个样。如果喺我哋绿林里边啊，系坐第一把交椅嘅样嚟，程咬金一听就笑啦。
1: 哎呀，乜你咁讲？咁睇嚟我呢个青面红发啊，仲有人中意添吓？咁点解呢又？
0: 嘿，大哥你唔知啦，我哋绿林里面啊，坐第一把交椅人嘅口面啊，就越凶猛越好。就算你冇乜嘢本事都唔怕，等人哋一睇就吓到心惊胆战嘅就得啦。呢叫做貌能压众啊，咁就能够坐第一把交椅噶啦。你明白未啊？
1: 你讲咗咁耐，我都未明白喎。唔止未明白啊，仲越听我越糊涂添。
0: 点解呢？
1: 嗱，啱先你都讲啦，咁你已经洗咗手啦嘛。咁就算我呢个面口能够吓到人啊，你想我做乜嘢啫？你啲真系前言不搭后语嘅，咁我有乜法子唔系越听越糊涂啊？
0: 你唔使心急，大哥，我哋讲完一件再嚟讲一件。加上我屋企人好多，脾肺重，生意又唔系几好，蚀咗几个钱。而家有一笔买卖喺正我哋屋企门口过，我真系伸手可得。不过咁，我如果第二次做绿林呢，就要担大乱刀分尸嘅罪。仲有单雄信佢系坐地分肥，见面就要分一半。我做成呢一单买卖，就要劈一半俾佢啊！嘿，我觉得太过益咗佢啦。我打算瞒住佢哋，将呢笔买卖作咗过嚟。
1: 咁你作咪作咯，咁关我咩事啊？
0: 你听我讲啦，大哥。开讲有话，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我系人单势孤啊！讲到武艺，我系唔够你打，大哥。不过我都仲可以。无奈有一件就我呢个样啊，唔系点够威。你话我哋两个同心合力，呢一笔买卖一定系伸手可得嘅。
1: 谁共你话？我谂起嚟啦，边个叻啊？嗱，仲系我阿妈叻。我阿妈讲过啦。咪睇你表面上个财主佬开铺头做生意，万一你唔系好人中你嘅圈套呢？咁而家听你咁样一讲啊，真系应咗我妈嗰句说话，你系居心不良，教好人做贼喎、啊、你。
0: 咪嘈住先，大哥，今日我哋喺度饮酒系论英雄啊嘛，你话究竟我哋两个边个系英雄啦？
1: 计我话我系英雄，你唔系英雄咯。
0: 我话我系英雄啊，大哥。你知道呢笔买卖系咩嘢嚟啊？呢一笔嘢系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
1: 吓、啊？
0: 系靠山王杨林，佢有一笔黄冈，系32万两黄金，32万两白银。仲有一份价值百万嘅龙衣拱，嗱，我哋瞒住单雄信将佢作咗过嚟。咁大哥，到期时你钱亦有啦， 英雄亦做得成。

如果唔系，咪讲话英雄啊！一离开咗我屋企门口啊，今晚连去边度食饭你都未知啊！情况咁，我心一谂，哈哈，呢一笔竟然系靠山王杨林嘅王光，我真系要劫佢噃！我阿爸就俾佢打死嘅，而家我个大虎练成啦，我如果唔斗一斗杨林，同我阿爸报仇雪恨，咁我都仲算得系个人嚟咩？而且佢呢份王光都系刮地皮害老百姓得嚟嘅不义之财，咁我亦应该去劫。程咬金谂系咁谂，但佢讲出嚟就唔系咁讲噶啦。佢话啦：，唉，俊达，你真抵死啦！你个衰公都几阴湿啊吓！自从我嚟咗你屋企咁耐，你系俾到好饮好食过我，有咁多人嚟到服侍我，直到我都惯晒上晒瘾，咁我唔跟住你指嘅路行都唔得噶啦。如果唔行，咁岂唔系我两仔乸都要抵肚饿？好啦好啦好啦，总之我帮你劫王光得啦啩？尤俊达系高兴啦，佢心谂：你就要听我指吓。咁两个人一边饮一边倾，忽然间外边有个人急急脚咁行入嚟，程咬金定眼一睇，只见佢身材矮细，头戴一顶壮士帽，身穿一套青短嘅紧身衫裤，腰间束一条丝带，孭住个包袱仔，嗰件长袍咧打斜咁绑喺身上。呢、这个人生得面白如灰，骨瘦如柴，额头咧有块黑痣，下爬冇须，系个后生仔。程咬金见到佢个心就谂啦，我嚟咗咁耐啦，未见过呢个人噃。咁只见呢个人行入嚟，对住尤俊达话：阿哥，小弟有礼。贤弟，免礼免礼，嚟嚟嚟嚟，我同你引见。佢指住程咬金话：呢位系我新结识嘅一位好朋友，帮我哋共图大事嘅。佢姓程，名咬金，号之哲。快啲过嚟叩头俾呢位大哥。呢个人连忙上前跪低叩头，佢话：大哥在上，小弟叩见。程咬金话啦：啊，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啦。阿俊达啊，佢系边个啊？佢系我哋呢处探听消息摸底嘅大头目，人称飞腿猪能。比如讲，你骑住马跑，佢系两只脚跟住尾行，就唔会慢过你嘅，所以叫做飞腿啫。大哥，我呢啲家产啊，都系佢嗰两只眼帮我赚翻嚟噶。程咬金就话啦：啊，我明啦，佢系你嘅探马，佢喺外边探听消息，你就屋企喺度等消息，一有行啦就喐手行检，系咪呢？冇错啦。尤俊达就话啦：朱贤弟，呢算冇外人，有咩说话你讲呢？禀报两位阿哥，你哋要即刻准备啊！王光已经由登州起紧程嚟紧。佢哋而家日头唔行，夜晚行路，若果快则6月23日，慢则24晚呢，王光啊实到小孤山前噶啦。好，我知啦，咁我走啦，阿哥。程咬金话啦：，哎，兄弟，你唔好走住，一齐饮翻几杯先吓。大哥，饮酒事小，办事要紧啊。等做成呢单生意啦，慢慢饮都未迟啊。讲完。朱能拜别他们两个，又去了打听消息。程咬金说了：哇，乜你这说还有探子添的？不怕跟阿哥你说啊，前4个月我就派了他去登州卧底了，就是等他这一句说话而已。今天已经是6月21日了，大哥，我们喝完酒就要快快准备了。啊，是了，俊达啊，你要跟我准备些炮仗啊。炮仗？我哋屋企大把啦，你要啲炮仗嚟做咩呀？大哥，你食呢碗绿林饭係好多年喇喎，
咁我呢

0: 哦，咁你系初次啫，咁咪就系、是。既然系初次啦，我要例例事事，到时候我大斧一摆，马向前冲，就烧响炮仗。右转大话好，到期时一定同你准备好。眨下眼，到咗六月23呢一日嘅下午。尤俊达嘅武男庄内啊，热闹非凡，咩盔甲啦、军服啦、刀枪啦、应用嘅嘢啊，摆满晒大厅。所有庄上嘅人啊，都嚟齐啦，换晒衣服。钱国金仔细一睇就话：咦，呢唔系六合楼嗰个后镬？钱大爷，咁咪就系我啊？你系种瓜嗰个大佬系咪呢？冇错啦，程大爷，我话乜都啱嘅，即系边树都啱。尤俊达就话啦：大哥，佢哋都系我哋手下嘅伙计嚟啊！啊，原来咁嘅。好啦，而家队伍召集好啦，有200多人，咁就嚟要出装。呢、这个时候，飞腿朱能嚟到啦，佢话：啊，各位，乜预备妥当啦？你哋今晚就好好瞓翻晚先。今晚佢哋嚟唔了，听晚三更佢就按时去到小姑山前㗎啦。朱能讲完说话又出去刺探消息。咁到咗第二日挨晚，大家早早就食完晚饭，天黑之后聚集好人马，一半马队一半步兵。程咬金同埋尤俊达亦备好马匹，挂好兵器，咁带住队伍出咗武南庄，直奔长叶林。到咗长叶林，咁就嚟二更，大家落咗马。尤俊达就对程咬金话啦：阿哥，嗱，等阵佢哋嚟啦，咁你系打仗呢，定系指挥抢劫啊？程咬金个心谂啦，我嚟就为咗要兜下杨林嘅啫。于是佢就话啦：指挥我就唔会啊，我就识得打嘅啫。好，一于咁做啦。咁当时命令一队步行嘅伙计去小姑山里面埋伏。尤俊达话啦：等我哋得咗醒，佢哋队伍乱啦，你哋由山坳里面虚张声势咁冲出嚟，搞佢哋左边抢黄冈。大家应咗声，咁就头目带住众人去小姑山里面埋伏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2:30。九四六天气预报。
1: 中秋节快乐，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中午至晏就是多云间晴天，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1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于50%至90%之间。中秋假期佛山晴好天气啊。日间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都是高的。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生效仅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大家进山玩的时候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千祈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小福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2: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就只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好像你们牙医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但现在这个观念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3: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2: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惊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3: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2: 牙科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等整排牙松了才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

0: 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呢，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㗎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到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 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

0: 啦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较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较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现在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7: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6: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7: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6: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游佛山。
1: 假期在南海西樵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非遗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这里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后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樵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啲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落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系西樵水土嘅本土味，亦都系聪明宴里面嗰份值得读书嘅朴素足样。另外喺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嘅特色农家小店。西樵臭屁醋同三水臭屁醋最大嘅唔同咧，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嗰陣嘅酸熟味咧，就係佢嘅標誌，咁亦都令到唔少嘅外地人望而卻步。而西樵嘅呢個店家咧，佢用咗五年幾嘅時間，反覆調試配方同埋發酵流程，從根源上面調整咗風味嘅走向。喺過程當中咧，就將臭嘅可能性降到最低。咁最終嘅成品咧，幾乎係聞唔到傳統臭屁醋嗰種酸熟嘅怪味，只有清淡嘅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順口，接受度比傳統嘅三水臭屁醋要高好多，而且仲有去濕開胃嘅食療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食臭屁醋火锅就唔使驚俾臭劝退，因为佢更加似係一煲温润嘅米醋汤底，汤底搭配返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加入好似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齐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仲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这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而姜撞奶、农家糖水、特色糕点在这里都很受欢迎的，在村里面行跪了在这里歇歇脚都挺不错的。一桌的翰林宴，一餐的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的烟火气就藏了在这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着万飞的推荐到松堂试一试。
0: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步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
9: 太神啦！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1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2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7: 保安康。
2: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28: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29: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 想要沉浸式体验最纯正的广府中秋韵味，西樵山下拥有800年文脉的松堂翰林古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南海农商银行两江声明月2026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9月25号到27号持续开演，以非遗火俗、书香家宴、古韵夜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双节盛宴。烧翻塔又名烧花塔、烧瓦塔，是流传于粤、赣、闽多地的传统中秋民俗，底蕴厚重，渊源悠久。民间流传两大经典由来，一是纪念清末抗法名将刘永福，将士以塔为帐，击退外敌，守护家园；二是源自元末中秋举火起义、反抗暴政的历史典故，承载着先辈的热血风骨。松堂烧翻塔为佛山经典非遗，也是全网爆火的中秋盛典。这座翰林古村的翻塔逐年添砖垒筑，现高达5.68米。中秋夜幕降临，松堂醒狮自孔圣庙旗鼓出发，踏青云路过翰林门，伴着锣鼓鞭炮声抵达塔旁，引燃塔内柴草火炕，辅以鼓风机助燃，漫天星火腾空，场面磅礴震撼。区别于各地祈福丰收的寓意，松堂依托翰林文脉，赋予火光步步高升、家业兴旺的美好期许。游客还可以投文运柴，写心愿祈福。烟火人间最暖团圆，盛典专属的翰林宴藏着广府中秋温情。祠堂前数十围的宴席整齐排布，开席前家风诵读娓娓道来，传承千年耕读家风。饭后古村夜游精彩纷呈，古礼拜月，千人提灯巡游，非遗展演轮番上演。这个中秋假期来松堂看非遗塔火，品书香家宴，在星月火光间邂逅最地道的岭南中秋。
0: 趣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趣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趣游。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会是多云到晴，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1到34度，相对湿度是介乎于5%。

0: 十至百分之九十之间。目前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这几天天气都是晴好小雨，日温差不是很高，但是气温就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大家进山玩的时候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千祈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1: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4: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4: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养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
8: 越来越好。

0: 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3: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

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4: 946

0: 中秋节快乐，欢迎收听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听过的会有是李玉刚哥哥的慢姜，这首融合了戏腔歌颂我们祖国万里山河诉说一脉传承的华夏信仰，这首国风作品。中秋节家国团圆本来就是相连的，所以呢这两期的点点情意节目呢，我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送这首慢姜给大家，也都是我最近参加了我们的合唱团的一首参赛作品来的。欢迎打开佛山街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的，讲下你的中秋计划，分享下你的中秋祝福啊。是咯，中秋节是我一年当中最最喜欢的节日，没有之一啊。对于我个人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春节那么忙啦，不用说走亲戚啊，应付这么多的场面啊，亦都唔好似一啲长假咁赶时间啊，大家都喺度抢票啦，或者係揸车出行啦。中秋节係啱啱好嘅，天气不冷不热，风里面呢带住少少嘅我哋嘅秋凉啊，一啲凉意，一啲秋嘅味道。你可以乜嘢都唔做㗎喎，喺屋企呢陪住屋企人食餐饭啦，倾下偈啦，又或者一个人坐喺个阳台啊，坐喺张梳化嗰度发吽逗，都唔会觉得好闷，都唔会觉得孤单嘅。而且中秋呢有一种好特别嘅嘢叫做惦记呀，唔知你觉唔觉得啦，唔理你喺边度呀，抬高个头就可以望到，嘩，十五个月亮好圆，虽然话今年嘅月亮呢系17圆。今晚就知道圆唔圆㗎啦，知道呢大家都系分享緊呢一轮嘅月亮照住你嘅思念嗰个人呀。所以乜嘢都唔使做，淡淡定咁坐喺度啊，或者点歌啊，同我倾下偈都 OK 嘅。所以呢我最鍾意就係中秋啦，因为佢唔係话好好好热闹，但係好温暖啊。睇下佛山街上面有冇朋友同我倾下偈先下，当然有我哋嘅忠实铁杆粉丝禅城 Kimmy 先，佢话中午好啊表姐，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咯，喺度祝愿所有我哋嘅佛山广播嘅主持人啦，同埋各位佛山街上面嘅老友记，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啊！今日想点翻首 Radio Man 嘅醒，虽然咧系中秋佳节，但身为快递小哥嘅我，仲系要坚守岗位，尽可能第一时间将客户嘅快递送到手中。见到佢哋咁开心咁攞住快递拆快递嘅样咧，自己都觉得好满足啊！特别系得到客户认可嘅时候啊，仲送咗好多个好圆嘅月亮啊，送俾我哋啊！多谢晒 Kimmy。仲有咧，阿 Leo 咧就话中秋节快乐啊，表姐 ，D D 嘅我照旧会努力奋斗加油喺路上嘅，想点一首 Leon 唔系 Leon 啊 ，Andy 刘德华嘅月老送俾大家收听嘅。另外咧，仲有好多朋友打卡嘅，仲有次子啦、蓝天啦。另外幸福魔女就话打卡，表姐中秋节快乐啊，祝你合家团圆。大家咁话吓，睇下你嘅张卡先，华尔打卡嘅次数咧，仲可以努力吓，157名嘅啫。系咯，咁早前咧就同大家预告过啦，今个中秋假期咧会同大家分享我哋一啲听众朋友嘅留言嘅，同埋一个祝福嘅，睇下佢哋关于中秋节嘅故事吓、有啲点样嘅特别嘅故事啊，难忘嘅故事啊，又或者好平凡嘅故事，但系咧都好有感慨嘅、哦，一齐听听我嘅呢一位听众先。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大家好，我是阿俊。越长大，越发现中秋的浪漫从来都不是热闹，而是安稳。这几年看过好多次月亮，行过好多个夜晚，也都经历了忙碌奔波、聚散匆匆。好多节日都喺度赶路、加班、忙碌中匆匆翻过。曾经年少，总系盼望住中秋有新奇、有惊喜、有热闹嘅聚会。我如今年岁渐长，心境慢慢变咗。呢几年嘅中秋，我早早收拾好琐碎嘅工作，放下所有匆忙嘅心事，傍晚回家。街边的路灯温柔亮起，晚风掠过树梢，带着淡淡的秋凉。桌上摆上简单的月饼，清甜的水果，屋里灯火温柔，安安静静。 睇住窗外缓缓升起嘅圆月，我心里面冇宏大嘅期许，只有一个好朴素嘅愿望，愿往后嘅每一个中秋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万般圆满，只愿家人身体安康，平安无恙。愿家人行坐灯下，岁岁有明月，年年有归途，平淡相守，岁岁平安。

0: 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9: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8: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9: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8: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0: 我们的节日中秋。
11: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12: 听紧嘅系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大家好嘛？呢、这个中秋假期咧，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咧？欢迎通过佛山街 A P P 话俾我知嘅。跟住落嚟咧，嚟翻首应景少少嘅作品啦 ，Andy 刘德华嘅《月老》啊，好似点关于月亮啊，关于十五啊，中秋嘅作品咧，仲唔系好多、啊？欢迎你留言啊！

佛山街上面有熟悉的点唱，就说蓝小姐点返首月亮啊，唔该晒。好似冇有呢，帮你找咗一下。巴拉巴巴呢就话下午好啊，表姐，中秋呢肯定要听啊谷姐嘅呢首啦，无心害你啊。係咪听到啊圆圆又喺节目里面播啊，定一话圆圆嘅视频号里面呢龙哨推荐咗呢？係喎，上星期我做节目嘅时候你已经点过一次㗎喇，定係其他朋友点㗎？熟悉就祝我中秋节快乐，大家咁话吓。按华表姐啊，不如嚟翻首《彩云追月》啦，好应景噶。系咯，我揾咗阿苏妙玲姐姐2015年嘅作品啊。虽然啱先咧点歌节目之前咧已经播过一次啦，但我自己都好中意嘅。男装阿森就话打卡撑场，中秋节快乐各位。浩浩话表姐点翻首《凤凰传奇》嘅《最炫民族风》，又或者 Leon 黎明嘅《眼睛想旅行》啊，送俾所有人嘅。点解啊？点解要拣呢两首啊？即系你真系好想去旅行，但系唔得闲啊，系嘛？系咯，欢迎通过佛山街 A P P 留言俾我嘅，讲下你嘅中秋假期，又或者双节啊，嚟紧嘅国庆节假期嘅动向都 OK 嘅。嗱，阿肥仔建文都话表姐，我都支持要嚟翻首《彩云追月》，好应景啊！仲未追月，今晚系迎月啫。好啊，好啊，冇问题啊，马上为大家送出。再睇下大家嘅点唱先，因为咧有好多朋友除咗话点唱之外咧，都有打卡嘅，譬如话西樵搭星追月一样啦吓。今朝咧我就已经一早啊出动啊，同屋企人去咗附近嘅商场商圈嗰度逛咗一下，哇！9:30已经陆陆续续人满到不得了啦，特别咧超市里面咧嗰、那个卖菜嗰个地方咧逼到不得了啊！睇嚟大家咧都系外出走亲访友嘅少，但系留翻喺本地支持本地嘅商圈经济啊，又或者系露营啊、烧烤嘅朋友比较多、啊。琴晚我落夜班咧，就已经马上见到有一啲小朋友咧推住架露营车，我就嬲佢啦。喂，靓仔，露营啊？佢话唔系，我听日去湿地公园摆摊啊。哇，而家财商嘅教育真系好到位啊！

0: 下午2: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啊，这个中秋节呢会是多云到晴天，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1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90%之间。目前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提醒大家，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进山游玩的话一定要自觉遵守这个禁火规定，千祈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的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的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6: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是后半个钟头的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呢、这个钟数第一首歌送俾你的会有2021年当年的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上的主题曲啊，王菲的《幻》。

是一首很舒服的作品，来自有2021年王菲的演唱《幻》送给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直播中的点点情意。刚才那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收听，就是歌词都是用了我们一些广东的童谣《月光光》，以星月啊、如火啊，又唱出了万家灯火啊这些意象啊。真是何其有幸生于华夏，何其有幸生于大湾区，这种安宁和团圆，虽然说有点点的岭南乡愁在里面，也都寄托了我们家国情怀和对未来的一种期许。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在佛山家上面都有很多朋友打卡留言互动的了。福宝就话：蓝小姐，中秋节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系啊，大家咁话。熟悉就话：喂，表姐啊，陈慧娴版本嘅月亮歌父母有吗？哦，咁就有。但系你头先咧就系讲话月亮，我唔知道你系讲边个版本啦。同埋咧，一打月亮两个字出嚟好多好多啊，譬如话有蓝月亮啦、月亮光光啦、弯弯的月亮啦，所以咧睇唔切啊。阿 Man 就话：表姐啊，墨尔本的天空送俾你，图文并茂。哇，你喺墨尔本系嘛？过中秋啊？佢话辛苦你啦，唔辛苦，为人民服务点会辛苦呢？ Double 健就话：蓝小姐，中秋节快乐，想点啱先咧？你播嘅王菲嘅弯啊，布置好屋企里面嘅灯笼树啦，贺中秋啊！哇，真系好靓啊！你啲灯笼咧？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就是以前我们很怀旧的那种怎么说呢，要点蜡烛的灯笼，而且是油纸透明油液，突然之间叮一声翻晒来啊。同埋呢有白天的景象，亦都有夜晚亮灯的景象，相当之难得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都呼吁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家上面睇一睇 Double 健的留言，因为佢的图片真的好靓，而且呢佢嘅background 咧，仲係一啲比较有年代感嘅嗰种平房啊，嗰种卧耳屋嘅感觉啊。哇，好正好正，多谢阿健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返你牌都唔得啊。仲有呢就係有匿名用户喎，佢就话：表姐啊，开头嘅男声朗诵几好喎，好似我老师把声啊，我想点返首粤语歌《月光光》送俾大家收听嘅。月光光你想点边个嘅版本呢？因为实在有太多人唱过呢首歌啦。希望大家喺留言点唱嘅时候呢，都讲埋你想听嘅作品啦，同埋作品演唱嗰位朋友啊，继续留意收听啊。冇错嘅，正如所有之前留过言嘅朋友，佢哋一听到呢首歌都即刻话：中秋节就应该听呢一首。啊，虽然系好似好嘈咁样，但系咧都道出咗一家人嘅爱恨情仇，一家人嘅互相关心啦。啊，好有画面感啊，系咪咧？明明心里面是在乎彼此的，他是因为一些利益啊，少少的误会产生了争执，所以就有这一出戏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声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假期置业睛明眼。
5: 假期如果同屋企人一齐睇楼，使唔使提前做啲功课呢？
6: 要，一定要。
5: 嗱，买新楼嘅坑咧，多数系集中喺产权模糊、配套唔兑现、房屋质量差、资金唔安全呢几类。嗱，中意住喺老城区，但系又想买一手楼嘅朋友就要注意啦。有啲老城区嘅旧改项目啊，可能存在住商业用地改住宅嘅情况，产权得个40年，唔能够入户，又唔可以读公办学校。虽然话个价格平啫，但系后期嗰啲麻烦嘢咧就多噶。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核实开发商的交付口碑，咪只是看广告下，可以问下周边那些街坊，诶，喂，哪个开发商交付比较好噶？哪个物业靠谱啊？问一问，其实就知道了。嗱，仲要确认下配套落地性，咪相信那些咧，哎呀，以后未来点点点啊，那些画饼，喂，有些楼盘咧，佢就会宣传项目隔篱会有学校啊，又话到时候啊，佢门口那度咧又话有轨道交通，实际上那些规划都未批复嘅。大家一定要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关的公示文件，例如学校规划就要查教育局的官网，地铁规划就要查轨道交通官网，商业配套查自然资源局的公示，尽量揀那些地铁啊、学校啊、商业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配套，这种看得见的配套才是稳阵的嘛，不是给那些哇以后未来是个米的大只讲啊 Who you need 啦。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讲到月亮呢，相信呢一首作品大家都唔陌生，亦都好有代表啊。就是弯弯的月亮，来自有吕方哥哥的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4.6 的旁边啊。哎呀，自动省略了它。分享在佛山家上面的留言呢，大家是不是都会有看的？有没有看我刚才置顶了的那位朋友的月亮啊，同埋佢嘅 background 好靓啊，嗰啲灯笼好靓嘅嗰两幅作品呢，我已经将佢置顶咗啦，真係好有虽然话年代感係有啦，但係呢嗰、那个氛围係好浓嘅，同埋嗰种儿时嘅回忆呢马上返晒嚟啊，再一次多谢 Double 健嘅分享啊。咁另外呢，肥仔文就话，表姐啊，嚟翻首吕方嘅《弯弯的月亮》啦，唔该晒，已经翻咗牌啦吓。小白同学就话：大表姐节日快乐啊！今日咧系想点霆锋嘅《今日你生日》，送俾所有人收听，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特别要送俾今日生日嘅远在东莞嘅佢收听嘅，多谢大表姐。但系咧，我揾过一圈，揾过一轮都冇有呢首歌啊。系啦，又或者你需唔需要换一首？真的汉子就话：主持人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我想点邓丽君嘅《十五的月亮》俾所有人收听，祝大家双节愉快啊！系咯，呢个双节咧，唔知大家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咧？我就知道咧，喺我哋本地真系有好多丰富多彩嘅文娱活动嘅。首先关注下出行方面先啦，譬如话禅城咧就开通咗绿岛湖网约巴士，覆盖咗35个站点咁多噶，直达绿岛湖湿地公园啦，或者大家关注嘅一啲路鸟嘅观测基地啦吓，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绿色出行又唔想人逼人嘅话咧，哇，网约巴士真系好正噶，运营嘅时间就系假期，每日早上7点至到晚上9点。仲有咧，美图湾网约巴士咧，亦都系覆盖咗啊，南丰古灶啦、大雾江森林公园啦、蓬峰书院啦吓，大家咧可以通过佛山公交呢个公众号去预约嘅。同埋咧，都有好多朋友就话：喂，表姐啊，呢、這个双节咧，唔知道你哋佛山传媒啊，又或者你哋佛山广播有啲点样嘅活动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吓，净系叫我喺佛山家上面留言，你又唔讲下啊，宣传下，同埋咧推荐下有啲点样嘅活动，哇，实在太多啦！譬如话大家都知道嘅就系岭南中秋鼓励松堂翰林新火大典啦吓，连阿猫姐都话等阿妈拣下，今晚大多机会咧会去睇烧番塔嘅，冇错啦，就系我哋单组方面嘅仙岗罗行啦，以及系三水嘅白泥啦，三地共庆嘅松堂村主场重现市级嘅非遗烧番塔啊，到时咧真系会有好多精彩嘅表演睇嘅。线上直播的展示环节呢，亦都大家可以留意返我哋佛山家啦吓，会展示返我哋两江嘅一啲非遗魅力嘅。除此之外呢，仲会有祖庙嘅27号中秋国庆夜游盛会嘅。哇，除此之外呢，嚟緊嘅国庆更加多啦吓，我哋嘅宣传声带方面呢都已经系讲过唔少啦，包括有 Ken 哥佢哋都会坐镇嘅，就係呢个车水马龙节啦，仲有呢一个南庄嘅第四届车水马龙嘅系列活动啦吓。除此之外呢，仲会有23到27号嘅两江风景娱乐无穷 ,2026 嘅环两江垂钓大会㗎喎，喂。即系借助第九个我哋中国嘅农民丰收节啊，仲融合咗亲子嘅鱼游啊、垂钓嘅赛事啊、西江嘅渔文化展，仲会有北江嘅物产展啦、啊，同埋香云沙时尚秀，哇！打造不止于钓嘅呢一个盛宴啊，欢迎大家。

家参与嘅。其实我都喺度密锣紧鼓咁同屋企人筹备紧呢个中秋啦，同埋呢个国庆嘅安排嘅，所以我都会系从中拣下留翻喺本地过节都一样咁开心嘅。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哋佛山家系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啱先讲到啦，三点到三点半啦，继续会有我哋嘅打歌环节，所以大家咧唔需要话唔开心，话咦点解冇翻到我牌嘅，因为时间有限咯。系啦，终于揾到呢首歌啦，陈慧娴姐姐1992年嘅作品《月亮》送俾大家，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再见你嘅时间会去到下星期啦，我哋到时再见。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0: 就系送水辉哥，太神啦！
1: 我系萧华坚，
2: 我系他爷，
3: 我系来多一份啊！
4: 我系猪扒姐姐，
5: 我系刘思贤。
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7: 金秋1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月，
8: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7: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8: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7: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9: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拔寨攻城。
10: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6: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7: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你讲我听。

0: 下昼3:30。
1: 946天气预报。
2: 假期愉快，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直播室窗外边是望到呢都有少少的阳光的。这几天天气不错，希望大家呢可以出行愉快的。展望会是多云间晴天，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1-34度，相对湿度介乎50%-90%。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依然是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中秋假期佛山是晴好小雨天气，日间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大家如果要爬山啊或者进山游玩的话，一定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
2: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
5: 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6: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是洋葱。嗱，话咁快咧，中秋节就嚟到啦，你哋嗰啲月饼买好未咧？你系中意食豆沙、冬蓉啊，定系话嗰个好神秘嘅五仁月饼呢？而洋葱我咧最中意食嘅就系莲蓉月饼啦，但系我好得意嘅，我唔中意食嗰个蛋黄嘅，所以咧我好中意食嗰啲纯莲蓉月饼嘅。嗱，讲到呢一款馅料咧，有个词都好相近嘅，就叫做莲子蓉咁口面。莲子蓉咁口面咧，就指人嘅笑面非常之甜。莲子蓉是人人都好鍾意嘅食品，咁用呢一样嘢嚟形容人嘅笑面咧，就讲明佢非常之可爱啦。譬如你可以讲呢、這个女仔好多人鍾意嘅，成日都莲子蓉咁嘅口面、哦。有个注意嘅地方、哦，呢、這个蓉字即系草花头做一个容易嘅蓉咧，系大家习惯嘅写法，尤其喺啲月饼罐嗰度见得比较多，系咪？其实佢正確嘅写法应该系草花头一个耳仔嘅耳，毛茸茸嘅呢个蓉咧先至系啱嘅。除了话莲子蓉咁口面之外咧，仲有一个词叫做莲子口面。莲子口面咧，佢就唔系指佢笑得好甜，而系指嗰个女仔嘅面椭圆形，有少少蛋形咁嘅感觉啊。譬如话呢、這个女仔，佢生得一副莲子口面啊，亦即系话佢块面有少少圆啦。今日你 get 到未啊？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咧，都几得意啊，体现咗中西文化合璧啊。番鬼月饼，闷极，闷极嘅意思咧就极为之烦闷、了无乐趣咁解。而月饼喺英文当中就叫做 moon cake， 发音同粤语嘅闷极好接近。这句歇后语呢是指事物说话等等呢枯燥乏味，使人感到非常之烦闷咁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日到7日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7: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6: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7: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6: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

0: 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这个放光虫呢，其实是放光虫，咁解放在这个语境下面呢，会变一变调的。这个放光虫呢，就是我们成日讲的萤火虫了。只鸡食了萤火虫落肚呢，其实那只萤火虫在个肚里面依然会发光的。所以鸡的肚呢，就是亮堂堂，咁解啦。比如心里面非常之清楚，明白事情的真相或者内情，但往往不公开讲出来。又或者指当事人对自己做过的事处的状况心领神会。譬如话，当有人试图隐瞒事实，而你又知道对方其实乜嘢都明白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句话嚟调侃，又或者暗示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几多手脚啊！吓，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鸡毛鸭血。意思即是惨败、损失惨重咁解，比如被人打到惨不忍睹，又或者比赛生意里面输到一塌糊涂，极其之惨烈啊！总嘅嚟讲，佢带有强烈嘅负面色彩，强调惨、乱同埋狼狈，甚至系落荒而逃啊！喺传统嘅菜市场里面咧，汤鸡汤鸭系经常见嘅场景。汤鸡嘅时候，啲鸡毛会四处乱飞，满天飞舞；汤鸭嘅时候咧，鸭血会流到一地。老百姓见到呢一种毛乱飞、血满地嘅血腥场面咧，就隐喻为人被打得好惨，又或者事情被搞到如同汤鸡汤鸭嘅现场一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好地地嘅发布会，被嗰啲搞事嘅人一嘈，哇，搞到鸡毛鸭血，烂摊子要人嚟执啊！股市大跌，好多散户都输到鸡毛鸭血，毕生嘅积蓄都化成水咯。

一鸡死，一鸡鸣。这个谚语通过不同的公鸡更替鸣啼的自然现象，生动地揭示了社会运行当中新旧交替、兴衰轮转的客观现实。它的核心含义有两层的，第一层就是个体更替不影响整体，强调任何的个体、人或者是事物的消亡都不会影响整体的运转和发展的，总是会有新的个体飙出来取代旧的个体。第二个层面就是劝勉人哋唔好妄自尊大，有啲时候咧就是用嚟规劝人哋唔好觉得自己好巴闭、无可替代，喺某个位置上真系好重要。查实就一鸡死一鸡鸣，喺现代语境当中，佢经常咧系爱嚟形容职业更替、行业兴衰、政策变迁或者系技术迭代等等嘅场景。譬如话形容一个企业执咗粒，总系会有新嘅企业出现；一个行业衰落啦，总系会有一个新兴嘅行业崛起。如果话追溯呢一句谚语嘅历史嘅话，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嘅《礼节家怪引言》记载：一鸡死，一鸡鸣。嗱，呢个咧就系最早有文献记载嘅历史。差唔多意思嘅仲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呢个成语呢喺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当中都会通用，比喻世事更迭，新嘅一代会取悦同埋超越老嘅一代。同一鸡死一鸡鸣嘅区别呢，就係一鸡死一鸡鸣就更侧重于单纯嘅替代同埋接替而已嘅啫，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呢更加係强调推陈出新，新嘅生产力同埋力量，新的力量发展非常之迅速，无情地超越并且淘汰旧的事物，那就有更加强的进化感和竞争性了。所以面对事物的更替，一鸡死一鸡鸣又好，长江后浪推前浪都好，事情总是会发展，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总是会有办法面对美好的明天的。我是杨聪，多谢你收听越讲越掂。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雨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喜欢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4: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6: 今年中秋佛山南海西桥松堂村好玩啊喂。2026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9月25到27号呢3日都有得玩啊。烧翻塔、翰林宴、千灯巡游、拜月鼓励啊，集美食啦、民族啦、翰林文脉于一体啦，可以咁讲，真係将广府中秋嘅人间温情呢一次过挞着晒。嗱，先讲下松堂烧翻塔先呢，呢、这个唔系普通嘅烧塔啊，系珠三角啦，规模最大，仪式最完整嘅烧翻塔。 2024年呢已经冧到 5.68 米高㗎喇。每年中秋呢加一块砖，寓意住呢步步高升，掂呀嘛。每年中秋呢火光冲天，成条村都光晒。嗱，你可以写心愿啦，投民运财，参与祈福啦，祈求来年火旺运旺，学子学业进步。2018年松堂烧番塔仲登上咗央视嘅节目传奇中国节中秋嘅全球直播，单日游客超过40,000人次。2025年全村客流同比再涨80%，所以巴闭啊！呢个古村中秋真系一年得一次嘅咋吓。嗱，粤语咧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红红火火，系咪？松堂烧番塔咧就系最生动嘅写照啦。仲有火趁凤威，风助火势啊嘛！中秋咧去松堂村睇烧番塔，真系寓意住你下半年一定风生水起，鸿运当头啊吓！嗱，讲完烧番塔咧，再讲下重头戏翰林宴先。喺祠堂前面大树之下，圆月就爬上镬耳墙，塔火映照住宗祠，几十围宴席，哇！铺开咗之后咧，月照宗祠，围埋坐低好好地咀嚼，呢个真系松堂中秋最温暖嘅打开方式啦。开席之前，一段松堂家风诵读响起，读紧嘅系翰林门前嗰一副老卵。古来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你话系咪好有书香气息啊？跟住就上菜啦，嚟啦！红云烧猪、水蒸鸡、鲜花照蒸老虎、斑白雀、大虾、金钱扇，成套岭南特色菜式咧，同台竞艳。仲有好似月光咁圆嘅应节西樵大饼啦，广府中秋炒田螺啦，年年有余嘅西江河鲜啦，大啖大啖品尝地道嘅广府味。你话俾人听唔系好正咋？咁冇人信你噶吓。嗱，粤语有一句俗语。叫做食得系福就着得系禄，瞓得先生肉，系嘛？咁啊呢一餐翰林宴咧，真系唔止食得，仲食出文化，食出意头，食出团圆啊！吓，月光同埋塔火互相映衬，一台人啊举箸同食，攞香饼甜，鱼鲜酒暖，倾嘅系家常，念嘅系团圆。呢、這个咧就系松堂最动人嘅中秋人情味啊！好啦，食完翰林宴。松堂古村嘅热闹啱啱开始咋，三日盛典，文旅活动可以话系一浪接一浪，一路沉浸感受岭南古村嘅中秋诗意同埋升腾嘅烟火气啦。嗱，鍾意民族热闹嘅呢唔好错过烧番塔啊，300多年中秋民族佛山飞围，现场极度震撼嘅。千灯巡游啦，千人提灯，穿行138条古巷，百巷朝堂，一夜穿越翰林古村，仲有拜月古礼、击鼓启幕、三献礼、射鹤敬筵，大约70分钟，仪式感真系拉到满一满啊！多元非围啦，粤词金龙加古琴加醒狮，30米水上金龙腾跃，黄飞鸿功夫师，彩青纳福。点可以错过啊？如果你话你系中意逛下，中意艺术嘅，咁可以打卡科举主题长会啊，行走间感受下嗰种醇厚嘅书香气息啊嘛，仲可以观赏互动火迹艺术，用烧塔之后嘅炭灰做公共艺术共创，呢、這个真系全国首创啊！凑住小朋友嘅家庭咧，可以写下添柴祈福卡啦，猜下灯谜啦，整下月下翰林灯笼啦，月池放河灯啦，咁你话唔？我想安静啲赏月，咁可以去镬耳天台望月，真系岭南味十足嘅吓。一座村将文物、火俗同埋家风过成咗全国独一份嘅中秋，好嘢！最后真系要讲下实用嘅信息啊！报名就梗系手机揿83398339啦。嗱，呢啲手快有手慢冇嘅好嘢咧，系靠你自己争取噶，我帮唔到你啊！日语咁话啦吓，如果你 book 得到台嘅话咧，咁呢个中秋咧一齐去松堂。睇火、赴宴、巡游、拜月啊！喺800年翰林古村，将岭南中秋咧过成一场有书香、有烟火、有温度嘅团圆啊嘛！等住你分享啊！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一个松堂烧番塔再加翰林宴推介咧，真系斩鬼得嚟，好实用啊，好吸引啊！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中秋未确定到去边度好嘅亲戚朋友，约埋一齐去松堂过一个有书香、有烟火嘅中秋啊嘛！下期见啦，中秋快乐！

0: 嗱，中秋节咧，千祈唔好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啊，咁样啊，点解啊？因为喺粤语入面咧，八月十五唔单止系中秋节嘅，仲有嘅引申意就系啰柚啊，即系屁股，又叫做 pat pat 啊。咁你话咧，如果你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咁即系祝人哋啰柚快乐噶啦嘛。咁分分钟呢友谊嘅小船呢话反就反㗎啦。嗱呢个相关梗呢其实就係广府话最盏鬼嘅地方之一。今日呢我哋试下就由呢一个祝福陷阱讲起。咁同埋大家睇下点样拆解下广府人中秋嘅粤语智慧好嘛。讲开八月十五呢其实仲有一个好盏鬼嘅歇后语。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嗱你諗下。中秋节嘅月光呢又圆又光照到成个大地呢都光晒。最近好多学生歌音乐堂都要学唱啦。月光光照地堂係咪所以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呢一句嘢嘅意思呢就係做人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冇乜嘢要收收埋埋。广府人用月光嚟到比喻做人嘅品格你话系咪好有诗意呢不过咁呢个歇后语呢都有另外一个暗黑嘅版本嘅。有啲人呢就系啱先开头讲嘅咁啦。即系认为8月15个月光系形容緊个屁股。咁因为屁股都系圆嘅但系正经嘅歇后语呢真系解作光明正大㗎。咁所以大家记住啊广府人讲嘢听落有时粗鄙啲事实諗落好文雅嘅。呢、这个都系智慧啊。好啦讲完歇后语呢我哋讲下中秋嘅应节美食啊留下口水先。除咗月饼广府人中秋一定要食田螺。咁你知唔知点解要食田螺呢长辈应该知道嘅。喺粤语入面呢螺同埋呢个螺呢系同音。食田螺就即系问田螺食啊寓意住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且中秋嗰时节呢田螺真系特别肥美。对月啜田螺啊对眼都会啊明目嘅老人家系咁讲。咁但系最盏鬼呢系粤语入面有个歇后语。三隻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点解啊因为食田螺呢一般用两隻手指呢就揸得起。但如果用到三隻手指咁即係實食冇黐牙非常之有把握好穩陣啦。咁所以呢句嘢呢而家成日都攞嚟形容做事情好有把握好穩妥嘅意思。你话一个中秋食田螺都可以食出咁多粤语智慧系咪好过瘾呢讲完田螺呢再讲两样广府中秋必备碌柚同埋芋头。呢两样嘢唔淨止好食啊咁仲有粤语谐音嘅好意头。第一碌柚柚同埋柚系谐音。寓意住月亮呢保佑平安。而且碌柚呢个外形好得意圆碌碌象征住团圆嘛。你知唔知啊广府人呢仲因为呢碌柚同埋啰柚发音呢有啲相近。所以呢八月十五呢先至会引申出屁股呢个意思。呢个系其中一种解读嘅方法。呢个呢都系粤语意头文化嘅典型啦。用谐音串起晒中秋嘅所有嘢。第二个要讲嘅当然系佢啦。芋头。芋头同埋芋头呢谐音。一家人齐齐食芋头寓意住合家团圆平安。而且剥芋头嘅动作呢广府人就叫做剥鬼皮寓意住辟邪消灾。你话系咪盏鬼到爆先。总括而言啦广府人过中秋唔淨只系食月饼赏月光咁简单嘅。成个节日嘅每一个细节呢都收埋住好多粤语嘅谐音智慧啦美好祝愿喺里面啦咁。从8月15嘅相关啦到田螺嘅十拿九稳再到碌柚啊芋头呢啲意头嘢。嗱呢啲都系我哋广府文化最鲜活嘅传承。咁祝愿各位老友记呢人月两团圆平安又喜乐。记住祝福语呢讲中秋快乐得㗎啦唔好加八月十五落去啊。同意嘅话呢等住你分享出去喎。如果觉得呢今日呢个中秋粤语禁忌嘅话题都盏鬼嘅有用嘅咁记得唔好吝啬啊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准备同人哋讲八月十五快乐咁样嘅朋友啊救佢一命啊嘛。中秋快乐下期见啦。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美食
6: 坐饮佢汤就会有变化。
7: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岩洞啊！
8: 功夫
9: 文创，
10: 喂，好生 ，bring bring 啊！
11: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2: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3: 你好嘛，我是君顺。龙舟热浪就不停噃。9月26号，2026叠滘庆云村十人龙舟友谊赛就会在叠北重磅开赛了。这一场的赛事就有一个全新亮点。庆云村是首次开放村内的天然河涌作为专属的龙舟竞赛场地。本土的河道搭配地道的水空风貌，沉浸式去感受叠滘龙船独特的韵味。赛事主办方仲定向邀请叠滘各村老牌龙舟劲旅齐聚一堂，各路的强队就会上演精彩的水上对决了。它就不同以往大家熟悉的端午龙舟盛会，这一场的友谊赛就跳出了传统的档期，打造常年化的龙舟交流练兵平台。各村队伍都会借着这一场的友谊赛就切磋比拼，打磨下竞速的技巧，重点是传承活化叠滘龙船漂移这个非遗技艺的。日常持续开展龙舟赛事，不断去延续升级叠滘传承百年的龙舟民族氛围很重要，令到这个的文化不单止是一年一度的限定热闹，而是扎根水乡日常的特色名片。你想近距离去观赏下叠滘龙船漂移，一睹各村老牌龙舟队伍的水上风貌呢？9月26号，记得来到叠北社区庆云村天然河涌，一起来打卡这一场秋日的龙船盛会啦，感受下岭南龙船文化独有的魅力啦！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无鸡斩四两啊，佢嘅意思就系无中生有，或者系普通话嘅打肿脸充胖子。呢一句话通常系用嚟讽刺嗰啲口头阔绰、实质好小气嘅人。即系讲紧一个人咧，明明个袋咧都冇几个泵噶啦，仲喺度装到好阔佬、好豪爽嘅样。关于呢一句俗语咧，有一个广为流传嘅煨番薯故事啊。清末民初，广州西关住住唔少嘅空心大少。所谓嘅空心大少咧，就系、是、表面风光阔绰，实质上家道中落啊。呢啲人以前系奇人，又或者系富商后代，习惯咗大手大脚。但是清朝滅亡之后呢，失去了靠山，屋企其实已经是没什么钱的了，但是就死要面不肯被人看衰。有一位这样的空心大少呢，屋企穷到揭起的米缸一粒米都没有了，连买隻鸡都买不起。跟着当他听到街上有人说煨番薯啊，煨番薯啊，哎呀阴公咯，个肚饿到咕咕声喎。他好想去买隻番薯，但是又不想被邻居觉得他已经沦落到吃番薯的地步。于是他灵机一动，走到去熟食档口那里，为了撑场面就大声嗌：本少爷出街加料，斩番四两先。路过的人和街坊呢，听到斩四两，通常就以为他在买豉油鸡啊、叉烧啊，又或者是烧鸭。心谂啦，哇！呢、這个少爷咧仲系咁有钱啊，吓，真系好鬼令人羡慕嘅啫。结果咧，八卦嘅人偷偷一望，哎呀，佢鬼鬼祟祟咁企喺街嘅角落头嗰度，手里边攞住嘅唔系鸡鸭鹅，而系一个热气腾腾嘅煨番薯啊！呢一种明明冇鸡，但系大叫，哎，我要斩四两啊！咁样嘅行为咧，即刻就成为咗街坊伦理嘅笑柄啦。无鸡斩四两呢句俗语亦都传开咗啦，所以下次当你见到有人明明好穷酸，但系吹嘘自己好有米噶，哇！喺屋企阿太爷留咗好多俾我嘅，又或者系用一啲唔值钱嘅嘢嚟假装高档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心里边吐槽一句：，哼，呢条友真系无鸡斩四两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0: 嗱，既然今日我哋讲开鸡啦，继续做鸡嘅文章啦。不过跟住落嚟呢个词咧，同啱啱先嘅一鸡死一鸡鸣有好大嘅差别。第二个词就叫做大鸡唔食细米。我哋广东人中意食鸡，自然咧就好中意养鸡啦。在养鸡食鸡的过程当中呢，仲总结了不少的俚语和俗语，都几有意思的。譬如这句大鸡不食细米就是其中之一了。一般喂鸡嗰阵呢，如果隻鸡仲是小的话，就会喂嗰啲鸡仔比较细碎的米粒。但是当隻鸡大下大下大下大下之后呢，就可以喂完整的大米粒了。因为鸡呢会将嗰个食物放入嗰个睡囊当中，然后慢慢消化，所以就唔使担心佢食得太胀嘅。喺呢个喂鸡嘅过程当中，就诞生咗呢一句大鸡唔食细米。表面嘅意思就系只鸡大个咗就唔使食嗰啲碎米粒噶啦，而引申出嚟嘅意思咧就系有本事嘅人睇唔起低微嘅工作，又或者系大企业唔愿意接小生意咁解。虽然有人硬灌鸡汤话大鸡唔食细米是形容人志向远大，唔在乎嗰啲蝇头小利，但是呢一句话喺日常嘅应用当中，通常咧都系暗含贬义、语带讽刺嘅。譬如讲，唉、哎，佢啊咁大间公司，边度会做我哋呢啲咁嘅豆润生意噶？大鸡唔食细米啦，梗系。又或者你可以讲，嘿。人哋名牌大学毕业噶嘛，真系大鸡唔食细米，点咪睇得上我哋公司仔嘅啫？广东人向嚟咧就追求讲实际嘅，做大生意又得，做小生意又得，大小通吃嘅，做事嘅方式都唔会话太过之挑肥拣瘦，所以大鸡唔食细米嘅做事方式咧，其实喺一般人睇嚟，并唔系一个好状态咯。
1: 越讲越掂，相知相逢不相有情。
0: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投粤剧声声入耳。
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2: 北京时间16:31，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0: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5: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5: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5: 亲近大自然。

0: 欢乐喜花田，12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欢迎你来到四点半钟打后，留守在 FM94.6。你好嘛，我是方立韵。今日中秋假期第一日，也都是中秋正日。在这个时间陪伴住大家，一直会去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在这个时间也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一起倾倾偈，互动交流一下的。我们的直播室就在这里，佛山家 APP。在我们的应用程序，应该叫做应用商场那里，搜索佛山两个字，再加上 PLUS 佛山 Plus， 加就是加减的加，就可以搜索到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去到下面的花生菜单栏上面点入去，再点 FM94.6， 就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我稍后都发翻张靓相上去，同大家打声招呼先。亦都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稍后嘅时间亦都送出福袋俾大家抢一抢，希望借住中秋佳节啦，大家都今日接份福气翻到屋企，好冇？刚才我哋讲啦，打外卖，我谂今日应该唔系太多朋友外卖吧。我想更多的时间会走出去吃，可能有些店铺你平时点得多都不知道这间铺是什么样的话，今天会不会走出去呢，借着这个好天气去看看那间铺，又或者看看你平时很想吃的一个地方。今天大街上面会不会也都很多的铺头会有排队的现象呢？来紧即将晚饭时间了，你今晚又会去哪里吃呢？去哪里赏月呢？哇，实在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谈谈心都可以。我是方立韵，欢迎你留守在 FM94.6。亦都提提你啦，咁目前呢个嘅天气情况，指望今日晏昼到晚上时分，佛山嘅天气系多云到晴天，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0%。展望明后两日，佛山都是多云到晴，晴好小雨，日间气温会比较高。气象台提提你，森林火险等级亦都比较高啊！进入山嗰度游玩嘅话，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望望佛山五区，现时咧见到系有五区同时挂上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你留意翻天气嘅最新变化。傍晚嘅呢个时间，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打打卡，亦都欢迎你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喺直播间当中左上角有福袋可以领。

哇，一首好有自信嘅歌曲啊，嚟自好玩沙啦啦，咁亦都系我哋众多 DJ 一齐合唱嘅一首歌啊。每年咧真系去玩唱会之前咧，总会听到呢一首歌，或者当然啦，呢两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啦，都同大家去分享，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亦都借住喺呢个中秋佳节啦，同大家好好地去分享。OK， 咁咪都嚟到呢个时间啦，今日中秋佳节，哇，今晚好多节目啊！今日早上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啦，真系今日咧节目不断，咁啊见到喺我哋佛山家 Plus 呢度啦，咁都系同大家讲，真系好多嘅一重重嘅福利，咁啊而且咧假期真系去到边度都唔容易，唔用愁啊，点解咧？好似咧最新亦都收到消息啦，南海接近5000个机关车位啦，喺双节系免费对外开放嘅，咁啊为咗令到大家啦出行更加之省心啦，佛山市南海区会推出咧就是、停车惠民服务，就系、是、区属机关单位，有4747个嘅停车位系免费向社会开放，缓解停车难题。哇，时间持续都好长吓，咁啊，比如中秋佳节嘅话，就今日早上嘅7点去到9月27号嘅晚上24点。开放嘅对象咧系牌证齐全、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规定嘅7座及以下嘅小型家用非营运嘅汽车，咁啊亦都系便民利民尽开，应开尽开啦。咁啊，全区南海区下符合条件嘅区属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系全面开放，咁将会有效补充咧就系假日嘅停车供给。咁啊，各位市民游客咧亦都要配合现场嘅管理，咁啊按照指定嘅区域里边咧就有序停放。亦都自行保管好车内嘅物品，离车嘅时候锁好门窗，车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咪希望大家咧都系过得假期愉快。好啦，今日点名啦，例如吓南海区嘅话咧，话系咁啊，比如系喺南海区政府啦、区政协啦，咁啊同埋就南海区委嘅宣传部，位于南海街道嘅，即系呢个桂城街道天佑路啦，南海大道北嘅呢个区委社会工作部，啊包括仲有南海区嘅发改局、科技局、民政局、财政局、司法局、人社局等等各部门咧，其实都会系真系开放嘅。咁啊，再嚟睇翻，好似系九江。

0: 镇嘅话咧就九江镇人民政府啦。桂城街道咧就包括咗就系桂城街道嘅行政服务中心同埋桂城市政都系会开放嘅。例如桂城市政咧就喺桂城街道嘅道平海路啊。桂城街道的平海路有140个的车位，都颇为之多的车位。西潮镇就会西潮镇人民政府了。丹灶方面呢，除了是行政服务中心之外，好像是丹灶镇的罗行艺术区，这里也都是免费开放这个停车场的，就505个的车位。各区各镇都会有的，大家都可以留意返，就是基本是各镇的人民政府啦、行政服务中心啦，都会是开放返他们的这个停车位出来给大家就免费停放。我觉得是一件好好的事情啊。其实真的希望大家多些出街啊，政府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鼓励你出街啦。这么好天气还不出街。特别是今晚啦，咁也都会见到就话气象台方面讲到咧，就今晚咧都比较适宜咧，就系对外即系喺观测呢个太呢个月亮啊，呢个圆月啊，今晚都好适宜呢个天气嘅，所以真系叫做咩啊？所有嘅都齐备啦，就等你行出街呢一下啦。当然啦，你要出街嘅话咧，亦都有少少嘅提示吓。咁提醒翻咧，就是、最新收到嘅4:30呢个时候，收到缓慢路段。禅城区嘅会有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良源路，建议前往呢个片区嘅市民将车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搭乘地铁广佛线喺祖庙站嚟出站。另外，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而家双向继续系有缓慢，其中往丹灶方向龙尾已经摆到去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哇，好犀利吓！由中午一直系排队排到而家噶啦，大家可以绕到其他路去行走。顺德方面，大良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位置双向有缓慢。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路段而家往开平方向车流量亦都比较大。这个中数的路面情况好像相比起中午时分呢稍有缓解。提醒大家要留意返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啦。更多路况也都欢迎你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6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

0: 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架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4: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4: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相逢佛山有
2: 城，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6: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的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的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5: 相似同庆，吹游佛山。
7: 继续回来相似同庆吹游佛山，这里是特别节目，从傍晚的4:30一直去到6:30钟。在这个中秋假期，每日的同样时段都会有我们的主持人陪着你的。今天这一 part 会是我，你好嘛，我是方立韵。是啦，已经有人啦认出了我把声啦，然后就说霍老师你不是在隔离台，你不是走错打错卡上错班。哎呦喂，俾你发现咗添。係啦，平时呢我早上嘅话呢都係早上7:00到7:30。係啦，通常呢大家都係返工嘅路上先会听到我嘅声音嘅。早上7:00到7:30呢係 FM92.4 嘅家长学堂节目。咁但今日呢喺食班嘅时段呢，其实我哋大家都会打通嚟做嘅。咁今日呢会系嚟到 FM94.6。其实我平时都喺度㗎，只係你见唔到我㗎咋。是啦，中秋节快乐啊，阿巴啦巴啦阿巴啦巴巴巴。中秋节快乐，咁啊初六呢亦都系中秋快乐，下午嘅时间。大家嚟到直播间呢有冇领红包呢？最紧要系领红包先得。东山话中秋节快乐啊。睇返今日早上嘅留言，而家先至及到啊，见到呢啊三秒记忆佢就话我喺大良嘟嘟饮緊茶，东乜嘢东乜城饮茶，大家有时间就过嚟啦咁。哎呀，我都想话可唔可以搭个台啊，因为呢个都系我自己好鍾意嘅茶楼之一啦。非常之好抵食，搭夹大件又靓，最紧要系嗰啲嘢食真係好食。咁见到阿明呢仲犀利添，佢话今年自己决定自己动手喎，因为今日会唔会即係大家都会出去飲茶去酒楼呢咁。但今晚我自己屋企都系决定自己动手。即係往几年呢，即係细个嘅时候都会系真系屋企自己煮嘅。咁后来呢就年年都去茶楼。但係而家去到呢，其实唔知系咪因为口罩即係嗰个时间，跟住即係真系少咗出去食饭。就多咗屋企里面，亦都多咗屋企里面嗰啲沙煲冷餐啦。所以在家整又真的挺好的。见到阿明啊，哇阿妹猪在这里啊，长长的头发应该今天都没怎么睡醒啊，是不是啊。阿妹猪在这里整这个鞋，拿个不知道什么叉仔去整这个花鞋，哇好正。是不是想着今晚清蒸花鞋了，落多两片姜下去、啊。咁仲有呢就整咗个蒸鸡，哇真係见到就好地道嘅蒸鸡啦，屋企攞个煲嚟整。呢样嘢真係去边度可以有呢啲咁样嘅味道呢？ 我一直好鍾意大家影相㗎，所以呢一陣呢我會發張相俾大家啦，咁亦都睇睇我而家曬緊呢個上班嘅時光，亦都歡迎各位朋友呢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間當中啦，曬曬啦你而家所在位置啦，或者係點樣開心過節好唔好啊。我哋嘅直播時間一直去到六點半鐘，所以六點半鐘之前呢你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間當中，第一望望左上角有个好细嘅少少个福袋，但系个福字嘅应该好残眼噶啦。点一点个福袋可以领到呢一个积分红包。咁跟住咧，亦都可以将你啦今日嘅快乐时光影低佢落嚟，喺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分享一下，好吗？我系方乐韵，欢迎你嚟到直播间。今晚有好多嘅精彩节目，有我哋自己自制嘅。同樣呢亦都有我哋政府部門呢一齊支持啦，各村落嘅話嘩有好多活動，例如今晚會有燒番塔，佢喺松堂古村。

好舒服嘅一首歌啊，叫做《尽情开心》，嚟自王俊子豪同埋杜文扬一齐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喺佛山街上边嘅呢个直播互动区当中咧，已经系发咗我张相喺度啦噃。更重要嘅系咩咧？等你嚟发啦噃，嚟到你分享啦噃。咁亦都欢迎你咧嚟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喺我哋嘅花生直播区当中选择 F M 94.6嚟到呢度。咁同步咧，见到喺隔篱咧，啱啱因为我都喺924嗰边过嚟嘅啫。咁咧，所以咧都见到系啦，进程一点啦，喺嗰边咧亦都会听到我哋几位同事咧把声音啦，除咗系王俊啦，仲有会系有 Radio Man 啦，系咪？咁啊，亦都有杜文扬啦，佢哋分享佢哋自己曾经嘅一个音乐历程。点啊？咁啊，两边都可以听噶，欢迎大家一直系两边都可以抽下福袋都 OK 嘅。嗰边我知道有张家威，咁亦都同大家一齐去分享。阿大帝话咧，就桂华四路到三路啱啱咧有啲落雨，雨咪咪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凉爽一啲吧。盈姐话多谢，点解盈姐攞咗几多？我今日好似啱啱发咗一个等额嘅红包，应该都唔少吧。我唔好识计下，大家可以计计，应该每个人都有20积分嘅，如果冇记错啊。小锦你中秋节快乐啊！今日食咗月饼未啊？我今日就未食下，咁但系提前都食咗。我其实几开心嘅，因为我今年最早收到嘅第一份月饼系嚟自我老师送俾我嘅月饼，好幸福啊！而且咧，嗰个月饼咧系我每年都会好中意嘅呢一个月饼嘅牌子，咁嚟自广州嗰边嘅。咁点解咧？因为呢一个嘅大酒楼咧系第一好悠久历史啦，第二就系佢嘅月饼品种唔多，其实每年只有两个品种月饼，一个系双黄白莲蓉，另外一个咧就五仁月饼。佢指出呢两款月饼，而且佢每年咧呢一个嘅月饼盒嘅盒咧设计得非常之靓，佢用咗中国嘅好多，即系佢就算系用牡丹花都好，佢嘅花跟住佢系会专门去揾一啲大师嘅作品去 cosplay 嘅，即系会去结合做翻呢一个嘅图片啦，或者系去选择一啲比较中国风嗰种感觉。

0: 唔会话专门去迎合国际嘅一个感受咯，但系佢又唔老土，好靓。咁每年佢嘅盒，我都觉得会系可以值得佢留低落嚟望多两眼先至掉嗰种嘅。今年真系好幸福，就系、是、今年系旧年好似都系，反正今年我收嘅第一份月饼系嚟自我老师送俾我嘅月饼，好幸福。你呢小锦，你食咗月饼未呢？今日呢点歌有少少难度啦，咁但你话想听岑宁儿嘅《风的形状》，其实我都好鍾意呢首歌，我哋心里面唱唱呢首歌啦。天气好热啦，但《风的形状》好似呢首歌听落去都唔会好凉爽。不过呢首歌真係好好听，好好听，特别你开车嘅时候安安静静去听係好好。同埋如果系你去旅行呢，一啲 rock 嘅即係配 rock 嘅配音嘅话呢，呢首歌亦都非常之首选，向你推荐。多谢晒小锦你嘅推荐。渣渣话中秋节快乐， MJ 话中秋安康。是啊，仲有各位，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刚刚发了一张相，各位可不可以帮手点下赞啊，来到佛山街 APP， 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今天晚上在佛山也有很多的活动，也都会敬请大家可以一起去参与的。1312中秋节快乐，多谢晒。望望时间已经接近到5点钟了。亦都欢迎你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亦都留意翻啦现时嘅路面情况同埋呢一个嘅天气情况。咁稍后咧喺正点报时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啦最新嘅呢个天气情况。咁仲有咧就系我哋今晚即将要出行嘅话啦，其实啦5、6点钟咧系时候亦都要起行啦，因为今晚啦各地各村咧亦都会有舞火龙啦，有烟花秀等等吓，提早少少嘅时间，第一咧避免一个逼啦，第二咧就系、是。早啲去霸头位啦，早少少去呢松裕啲嘅话啦，好嘅风景永远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今晚见啦。
1: 下午5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的。
9: 我就是送水辉哥
10: 艾神、
11: 我是萧华坚，
12: 我是他爷，
13: 我是来多一份、
14: 我是朱柏姐姐，
15: 我是刘思贤。
16: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8: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6: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7: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7: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7: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6: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8: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
10: 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2: 上次同兄吹游佛山，
13: 哇咁快就已经到今晚了。因为呢转呢一个嘅其实就已经开始由五点钟到七点钟之间啦，我哋嘅手机啦或者我哋一啲嘅屏幕啦都会陆续转为呢一个嘅夜间模式㗎啦。你所在嘅会唔会系咁呢？讲笑下，咁我见到阿盈姐啦，见到我张相之后呢就话哇好靓女啊。最开心，我觉得呢个简直系中秋节嘅大礼。多谢晒盈姐，欢迎你啦，亦都系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抢红包，抢咗红包未啊？大家嚟直播间咧，首先第一时间打开嘅话，一定要抢红包。点样入我哋直播间？好简单嘅啫，嚟到我哋嘅手机后端佛山加 A P P， 手机后端佛山加 A P P， 咁下边咧有个花生嘅菜单栏嘅，点入去，然之后咧又选择 F M 94.6，咁就可以进入到我哋嘅呢个直播嘅互动间当中。哇，咁啊左上角就一个嘅小小的小福袋，咁俾大家咧就点入去咧就可以领到噶啦。啱啱咧发咗个等额嘅福袋，好似大家好似而家仲喺度咩？仲有剩、哦，快啲嚟抢啦！不过唔紧要吓，我会设到咧就系傍晚嘅五点半嘅，五点半钟之后我会再发一个大红包俾大家，所以敬请喺度陪住大家，亦都有你陪住我。好啦，咁亦都同大家睇睇啦，而家嘅天气情况啦。展望今日到夜间时分，佛山嘅天气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0%。现时佛山五区依然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啦，入山游玩嘅话啦，要自觉遵守禁火嘅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再来看看缓慢路段，见到现在目前在禅城区的会有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现在是有缓慢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良源路，建议是前往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将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又或者搭乘地铁广佛线的祖庙站就可以出站了。这个市区方面的情况，再来看看就是在贵

0: 山路、中南市场路段而家双向有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唔多好走。顺德区大良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有慢。滨河路渔人码头往长堤路方向行得唔多掂当。南国西路邻桂路口而家往行坛方向亦都有缓慢。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路段而家往开平方向车流量亦都比较大，敬请各位嘅司机要留意翻现场嘅路段。啊，咁仲有亦都提提大家，咁啊见到小编方面都发嚟信息。禅城岭南天地商圈在中秋国庆假期都有临时的交通管控，其中每日的上午7点到傍晚的7点，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只是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往祖庙路方向的车辆请绕行天地路、东隧路。交警将会根据祖庙周边的道路实施交通流量动态调整，提醒大家也都要留意天气这个路面上面的变化。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还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记住啦，打卡要将你咧快乐嘅时光嚟一齐打卡，同我哋主播一齐分享啦。你好吗？我系方立允。同大家睇睇啦，佛山街 APP 啦，咁其实咧陪伴住大家相似同庆咧，亦都有活动同大家分享嘅。例如今晚咧就系松堂古村有呢一个嘅烧番塔吓，咁其实咧唔单止话去到现场，你仲可以咧喺我哋佛山街 APP 上边嚟添个齐。添财添财啊，添财添财。咁喺我哋佛山街 APP 上面呢，而家已经上线咗，就係叫做薪火云地线上添财祈福互动。咁就係将松堂古村嘅传统仪式搬到去线上，俾大家呢可以一齐感受呢一个古老民族，而且大家都可以参与。哇，呢、這个好好玩啊。我今日呢中午都玩咗一下，就係呢一个薪火，就係要添财火嘅。咁一掉上去呢，佢就会一点佢就一声，好为之有意思。大家可以打开我哋佛山街 APP， 或者是可以小程序，可以搜索呢个微信小程序佛山 Plus， 佛山两个字，然后 PLUS 佛山 Plus。咁点击咧，即系打开嘅话，其实首页就打开嘅第一页，你就会见到噶啦。喺右下角咧飘住一个图标嘅，呢、这个图标上面写住来天财，财系财富嘅财。咁啊，点入去就可以进入到呢个互动页面。咁喺呢一个嘅底部咧，即系翻塔底部咧，你可以点击呢个柴火堆上边柴火堆咧有个好靓嘅，就已经写住添财噶啦。咁你就点入去就可以投放民运财啊。咁每次添柴都可以令到翻塔嘅火焰咧就会更为之旺盛，同步累计咧会当日嘅添柴次数，你都可以将佢咧转发俾朋友。你转发俾朋友咧，佢即系成功嘅话咧，亦都可以继续添柴。咁每日咧可以添十次嘅添柴，添柴不要错过啦。咁而且咧，亦都系可以喺里边可以获得呢一个叫做贴啊。我见到今日个贴好靓啊，我睇下先，我自己仲截咗个图添，即系。佢会系有一对嘅，好似对恋咁样嘅。我睇下读唔读到啊 ？Hello，Hello， 诶，读到啦，读到啦，系啦。咁佢就可以数码参与一个叫我获得呢个叫全家签，即系你可以有唔同嘅签俾你嘅。咁我咧就获得呢个全家签，叫乔子双灰啊，乔子双灰，兰桂齐芳，塔火冲天，全家兴旺。咁就翰林赐福，全盟文脉。新火啊，好靓啊！呢个系桃花咧，粉红色嘅一个签，咁啊系我添完柴火之后就有噶啦，好有意思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玩一玩啦，一齐分享翻呢一份嘅福气同埋喜悦。我觉得其实颇为之有意思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今晚大家都唔好错过嘅就系呢个松堂古村嘅呢个烧番塔。咁点解咧？即系话啲人都好多朋友就话佢可以咧，即系一添柴火嘅话，火焰系可以直冲十几米嘅，非常之靓。特别系哇，我见到有啲影翻旧年啲相咧，都系好靓嘅。咁啊，所以临近即系今日系中秋正当日啦，大家都可以喺今晚去感受呢一个柴火。看看今晚有什么活动呢？

松堂烧番塔。咁呢个可以讲系珠三角规模最大啦，而且保存得最为之完整嘅一个民族嚟嘅，传承咗300多年。烧番塔咧，今日晚上嘅话咧，就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咁如果你话今晚有约嘅话，听晚仲系有机会嘅，因为一连两晚嘅烧番塔活动，亦都有千灯巡游啦。咁如果之前咧大家已经 book 咗翰林宴嘅话，今晚晚餐呢个时候应该都要差唔多时间到噶啦噃。早少少食完晚餐，享受呢个翰林宴之后咧，就去睇下烧番塔啦。咁啊，今晚晚宴嘅位置喺松堂村嘅游客服务中心旁边嘅。咁啊，相关嘅停车咧亦都非常之方便，你可以停喺松堂村嘅公交总站呢个位置啦，亦都可以停车去到西樵镇嘅翰林小学，又或者选择沙基商贸中心嘅地上停车场都系可以嘅。咁啊，除咗话今晚呢个火咁旺盛之外咧，好似嚟到我哋嘅南庄上元村。今晚亦都有金秋舞火龙，咁呢一个嘅传承咧，亦都系有500年嘅非遗历史噶啦。今晚咧呢个火龙犀利啦，今晚会全程巡游，大概系6.3公里，历时系3个钟头，会串联霍士大钟池、东平河大堤、上元新市场同埋白屋公园呢啲嘅核心地标。今晚嘅添香祈福点啦，分别会有2个位置嘅，一个咧就喺东头新村9点到9点半钟，咁仲有晚上嘅10点到10点半钟喺东谷楼，建议大家提前咧7点钟左右就要到场嚟霸位啦。咁除此之外咧，喺南庄亦都有吴村咧第3届嘅中秋舞火龙，今年咧继续会将带住呢个38米嘅火龙咧走街串巷。咁除此之外咧，今晚会系喺指南会有水运灯会，有大型嘅水舞星光秀，咁会将粤剧、醒狮、功夫投影喺水幕上边。咁仲会有咧就系民族表演啦、叩房晚会啦，咁啊仲有各种嘅即系话猜灯谜啊等等，非常之丰富。另外再另一另咧，就过去睇翻南海方面，南海嘅丹灶仙岗古村今晚继续亦都会有烧番塔啊，配套咗番塔之光艺术节。咁今晚7点到9点钟会有灯光秀，而7点半钟到晚上嘅9点继续有烧番塔。而舞火龙嘅话，唔单止喺南庄，仲会去到九江嘅龙汇经济社，今晚都会起龙嘅，就系九江上西村有舞火龙。咁除此之外咧，南海影视城今日咧亦都会有中秋国风游园会等等。可以讲你去到边度咧，今晚都会有好多好好玩嘅嘢，比如喺大良啦，大良咧有锦岩中秋月夜巡游，今晚晏昼时分啦，今日晏昼时分亦都会进行。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就系长鹿旅游优博园咧有中秋嘅鱼灯节，高明区咧今晚咧亦都会有打铁花，晚上嘅8点到8点20分，仲有9点半啦到9点50分就会有中秋场嘅打铁花嘅时间。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喺晚上嘅7点钟去到12点钟有星河入梦灯光节。苏村嘅锦里文化街区今晚亦都会有天灯奇缘啦，有趣味猜灯谜等等。白天咧有市集，而夜晚咧亦都有一站式嘅呢一个嘅烟花璀璨，可以系有呢一个嘅烟花秀啊。今晚亦都会上演。诶、睇完烟花秀之后去边咧？继续推荐大家可以去高明牛街啊，喺呢度啦，从屠宰到餐桌10分钟，新鲜送达，烧烤烤呢一个牛肉都会好正。好啦，再嚟睇下白泥啦，三水嘅白泥今晚亦都会有上演首场嘅水上古风主题晚会。咁有古船啦，沿住三项古水道，就会系慢慢咁俾大家今晚应该都出片唔少。有呢个上灯仪式同埋烧番塔烟花秀，今晚喺白泥镇嘅桃园三巷啊，仲有就系西江公园，几个唔错嘅地方。今晚可以讲，无论你选择去边度都好，提醒大家啦，天即将要黑噶啦，所以早少少起程啦，好唔好啊？如果今晚咧有边度去游玩，特别去到一啲重要景点嘅话啦，早少少起程，早少少爆翻个头位会更为之好。一齐听听呢首作品，佢系嚟自 Radio Man， 得闲饮茶。

0: 分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

0: 快入場啦！屆時咧，佛山傳媒眾多名 DJ 名主持會喺嗰度嘅傳媒體直播室同大家互動 happy， 大派禮品。現場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車試駕體驗，房車、改裝車、老爺車、摩托戰車輪番上陣。最緊要我哋有機會贏取新車嘅一年免費使用權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啊充三十，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2: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3: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认证，漏洞都很大的。
2: 冇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只求你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1: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7: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中秋佳节，月饼、大闸蟹轮番登场，各种嘅时令美食咧又琳琅满目，令到你真系食指大动噶。不过咧，呢啲节日特色嘅美食食法系有讲究，合理搭配先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今日就同大家解锁中秋美食嘅正确搭配方式，守护我哋节日嘅肠胃健康。月饼系中秋嘅标配，但系大多数咧都高糖高油，食得多就好容易油腻同埋积食噶。而针对大家经常食嘅蛋黄莲蓉豆沙月饼，营养科医生都俾咗你一个绝佳嘅搭配建议。呢类馅料月饼嘅油脂含量偏高，最啱咧就系搭配普洱茶、陈皮普洱或者系绿茶饮用。清淡嘅茶饮可以很好咁中和月饼嘅油腻感，解腻帮助消化，令到口感更加清爽，亦都可以减轻你嘅身体负担。而除咗月饼，金秋上市嘅大闸蟹亦都系中秋餐桌嘅热门佳肴，不过食蟹嘅讲究咧就更多啲。医生提醒啊，大闸蟹性质偏寒凉，仲富含高蛋白，过量食用好容易会刺激脾胃，影响消化。所以大家食蟹嘅时候咧，一定要搭配姜、葱、蒜呢类嘅温性食材，咁就能够很好咁中和寒性，保护我哋嘅肠胃啦。嗱，要重点提醒大家，喺食蟹期间，尽量就少食或者唔食月饼啊，因为一边系高糖高油嘅月饼，一边又系高蛋白寒量嘅大闸蟹，两样一齐食嘅话，就会大幅加重肠胃嘅消化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同埋唔舒服等嘅情况。好多人食完油腻嘅月饼、螃蟹呢啲，都会习惯食啲水果解腻嘅。呢一点同样都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嘅水果系偏寒凉，同寒性嘅大闸蟹一齐食嘅话，好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乎辐射。咁而榴莲呢类温性水果，热量、脂肪含量都好高，亦都唔啱同月饼、大闸蟹一齐食，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超标。简单嚟讲，月饼、大闸蟹、榴莲呢三种金秋时令美食都系唔啱一齐食噶。大家过节期间一定要合理控制份量，分开嚟食，根据自己的体质和消化能力调整饮食，分数、寒热、粗细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舒心又健康，轻轻松松过中秋。
1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6: 下周5:30，
17: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8: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7: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8: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7: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7: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20: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9: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20: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9: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1: 我们的节日中秋。
22: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3: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4: 好，妈咪，嗱，俾你。
23: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2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6: 相识相逢，佛山有请。
18: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8: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8: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临开麦之前发现原来我哋嘅福袋已经派晒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吓，历时未够一个钟，咁已经见到大家啦，已经系收咗呢个福袋，其实我好开心噶，因为真系见到大家会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啦，一齐倾倾偈。好啦，咁呢个时候亦都提醒大家啦，喺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方面咧，亦都有个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嘅，就系 S15 广佛高速往海南方向被冲至沙涌站呢段啦，车流已经疏通，目前交通恢复正常。好消息，咁希望啦，亦都系呢个顺畅交通可以支持到大家啦，喺傍晚时分赶到翻屋企，美美咁享受中秋佳节嘅呢一份好好嘅团聚、团圆同埋屋企嘅美食。唔知点解讲起美食，我真系好开心嘅，因为有阵时美食咧，佢有冇好唔好味，好多时候系在于佢系咪用心去煮。曾经呢，因为我自己都一直好鍾意去研究就是情绪同疾病之间嘅关系啦。咁我会发现呢，如果一个冇乜心机煮嘅大厨，或者佢煮嘅时候呢有唔好嘅心情下，例如我曾经系屋企又发生一啲矛盾嘅时候呢，咁真係嗰餐饭系煮得唔系咁好，或者一边煮嘅时候一边仲系喺度暗暗沉沉啊嬲啊咁样。咁你发现呢嗰餐饭呢好似大家都食得唔系咁好嘅。咁曾经亦都系类似发生过咁样嘅事情嘅时候，后来我哋发现，哦，原来因为我哋真系拎住一个唔系咁好嘅心情，即系怀住一个唔系咁好嘅心情去煮呢餐饭嘅时候，嗰啲味道啦，嗰啲盐啦，嗰啲硬系就系好似真系唔得咁样嘅，即系食得大家真系唔系咁舒服嘅，甚至又会有唔即系如果比较敏感嘅小朋友啦，或者系点样，佢真系会唔舒服噶。咁原来真系会有啲咁，当然啦，呢个系个案啦。咁亦都有啲小朋友点解唔舒服啊？因为可能佢食嘅时候亦都会有啲唔开心嘅情况啦，又或者某一啲唔接纳嘅情况等等，非常之有意思嘅。其实，我哋会有阵时将一啲嘅情绪会进行传递，所以希望今晚大家都系怀住一个好嘅心情。所以啦，呢个福袋咧，大家收咗嘅话，我都会觉得大家接福啦，把这个福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中秋佳节更加需要将这个福气一起去分享，是不是？好啦，黄莹话怎样入直播间，你已经留了言了，所以这里就是直播间了。有没有看到左上角有个福袋呢？现在福袋已经派晒了，稍后啦，一首歌的时间会将这个福袋重新放上去，也都希望同大家一起再分享这份的福气。黎冰话中秋节快乐啊，也都问怎样领福袋，其实就在我的直播间留言区的左上角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福袋的。但是现在因为领完的话，可能这个福袋就已经消失了，不要紧，一阵等一等，一首歌的时间给我。盈姐话怎样入去玩烧番搭和添柴火呢？是啊，其实就是去到我们佛山家的这个首页那里。那最好呢，你可以即是说，因为现在已经入了我们的花生这个板块嘛，你最好点返新闻那个下面菜单栏有个新闻那个板块，你点点新闻那个板块，看看右下角会不会有一个的飘下飘下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钮，就写住是添柴火，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啦，点返个按钮，绿绿地色的一个按钮来的，点入去添柴火，咁就可以去玩呢个在线嘅烧番塔啦。希望你打卡亦都获得好运，嚟自西潮嘅搭星追月。西潮嘅朋友今晚会唔会去松堂村睇睇呢个烧番塔呢？又或者附近嘅位置去睇睇呢个烧番塔？如果有好嘅景色嘅话啦，或者影到好嘅相嘅话，记得同我一起分享啦噃。欢迎你嚟到我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美景，一起睇睇今日傍晚时分嘅好天气。继续会有进程十周年的一首主题曲，名字叫做《追无止境，有你和应》。
1: 就算世事每每变迁，光阴真的仿似箭，霎眼已十年。

0: 形姐话佢已经睇到咗呢个嘅叫做添呢、這个叫做咩来添财系啦，嚟自我哋佛山家 A P P 上边啦，亦都系呼应翻咧，就系今晚嘅呢个松堂汉林文化节嘅烧番塔嘅活动，亦都会有呢一个喺网上边一齐玩嘅呢个叫做来添财啊，来添财，咁亦都系为我哋嘅松堂番塔咧，就系添一添财。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重庆吹游佛山，咁由今晚开始啦，一直去到27号，咁由两江星明月2026松堂翻塔、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嘅汉林文化节，就喺南海区西樵镇上金欧社区嘅松堂汉林古村上演。呢、这个亦都系2026咧岭南中秋古礼嘅核心篇章。呢场活动咧，亦都系位于松堂古村，佢系国家3A级嘅旅游景区，亦都系历史文化名村，流传300多年嘅中秋民族就系、是、呢个烧番塔。今日咧，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啦，或者系去到我哋嘅即系南海方面一啲宣传，你都会睇到呢个烧番塔。咁其实咧，佢亦都系代表咗非常之有意思嘅，就系、是、呢个红砖番塔啊，会将呢个烈焰喷涌就会。是怎样讲呢，你一添柴上去呢，咁佢啲火焰火就会升上去。咁啱好就同天上明月啦，同埋番塔前面呢个月池啊倒影，成为咗天火、地火、水中火三合一咁样嘅夜景，非常之靓，可以讲系一个好震撼嘅打卡点嚟嘅。咁喺今晚同埋听晚连续两晚，晚上嘅7点到9:30就会正式进行这个烧番塔的仪式。除此之外，其实好像在今次也会搭配就本地的

0: 美食啦，有呢一个嘅叫做翰林中秋宴，亦都可以讲系复原翻就话月席聚饮宗族嘅一个旧俗嚟嘅，搭配西樵大饼啦、西江鱼宴同埋乜嘢啊、炒田螺啦、菱角粥啦呢啲嘅时令风物，所以非常之有意思啊！今晚呢个松堂嘅呢个翰林宴。咁亦都讲翻啦，今朝节目里边都提到话食呢一个田螺、山坑螺，因为啱好正值中秋咧，咁呢个山坑螺咧就冇呢个细螺仔嘅，即系腹中无小螺，咁啊就系一个肥肥美美嘅山坑螺。如果大家系一啲真系原始去摸螺啦，或者呢段时间大家去索溪咧，真系摸到啲螺，翻屋企养两日吓，咁啊去咗啲泥味嘅话，哇，非常之甜美。一讲到食真係会好开心嘅。咁当然啦，喺呢一个中秋假期当中亦都有好多活动啦。比如系你有呢一个南海丰收节啦、渔耕之乐啦，又或者呢会有呢一个南庄嘅五仁龙舟赛啦。咁仲有呢就系、是、我哋佛山嘅呢个农民丰收节啦。咁亦都系好多嘅活动喺度陆续上演。亦都提提你啦，中秋假期呢除咗话去一啲嘅节日之外，你会发现真係中秋国庆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赏花嘅时节。好似呢段时间啦，如果大家去顺德嘅顺峰山公园呢，亦都有成片嘅马鞭草喺度开放嘅。咁细碎嘅紫色花呢就好似即係好得意好靓，所以大家如果影相嘅话非常之唔错。远睇嘅话好多人都以为系薰衣草系咪，咁其实佢唔系薰衣草，佢系马鞭草嚟嘅。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去呢度呢就影低啲靓相。在花海湖面牌坊青云塔和各个位置都会是有这个的叫做紫色的一个马鞭草。咁如果大家赏花嘅话呢，有一啲嘅攻略嘅。例如呢个花海，咁就大家可以去到就话顺峰山公园嘅一个顺德政协林左侧有呢个顺峰花海。建议上昼呢风扇比较柔和嘅时候呢就可以去低角度去仰拍，以蓝天作为背景可以出片。咁当然啦，亦都提醒大家下去影嘅话，无论系影薰衣草啦，影呢个嘅马鞭草都好，都一定要文明观览，千祈唔好踩踏。因为你踩完之后下一个就冇得影噶啦，咁而且咧，即系提醒大家咧，就系、是，因为我上排去影嘅时候，我发觉有朋友咧都好犀利嘅喺隔篱，即系虽然佢都系影拍下下咁，但系都会讲到就嗱，唔好影啊，你唔好踩啊，因为你踩咗真系下一个冇得影嘅话，咁我觉得你呢张相其实冇价值嘅，系咪？咁啊，顺峰山公园咧，其实我哋平时去嘅话，大家除咗系欣赏完花海之外咧，啊，大家都会知道喺附近可以系野餐啦、露营啦，咁啊环湖亦都可以骑行，全长八公里嘅环湖环道咧，大家都可以去漫步一下，去行一行啦，或者踩踩单车，感受下呢一种嘅即系其实有自在，亦都系喺市区里边有呢种嘅感受，其实几悠闲嘅。包括啦，我呢两日咧都会系录咗一啲短视频，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嘅，咁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系啦，佛山教育两个字。后面是加减的加，咁我亦都讲咗就喺呢个中秋假期里面啦，同埋嚟緊国庆假期里面，你应该点去放假呢？放假技巧非常之重要，特别系你带住小朋友，你唔系自己一个人㗎喇，你带住小朋友点去放假呢？咁其中留白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喺度向大家推荐顺峰山公园，而家有呢个一片嘅紫色花海，咁除此之外可以喺呢度为我哋假期作为留白嘅休息地。所以亦都可以喺呢度悠悠闲闲咁感受下呢个阳光嘅沐浴。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5: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的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的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继续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来到傍晚的5:50啊，距离我们今晚的节目结束了剩下40分钟的时间，而我们的红包福袋依然没有停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到花生的直播间页面，来到 FM94.6，呢度喺直播间留言区咧左上角，你就可以睇到我发出嚟嘅福袋。原来好简单嘅咋，只要一点击呢个福袋咧，佢就会即时派到呢一个积分俾你啦。刚才我自己都点咗下，咦，唔错噃，系欢迎欢迎啊！阿莹姐话已经睇到啦，系啊 ，OK。咁啊，仲有阿 Kimmy 话，唉，好耐冇见啦 ，Kimmy 好耐冇见，见到今日咧，亦都难得遇到你。多谢晒你嘅打卡撑场，祝大家啦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Kimmy 话啦，啱啱发咗两张相过嚟，我即时马上喺手机上边已经下载保存咗啦。多谢你用呢个 AI 帮我制作咗两张靓靓嘅图片啊！我即时一阵咧，即时发朋友圈，发晒俾我啲亲戚朋友，因为好靓吓。我记得今年过年嘅时候，都系 Kimmy 帮我咧做咗一个 AI 图啊，祝大家新年快乐，真系觉得几靓嘅。咁啊，啱啱 Kimmy 都做咗一个咧，就系我环抱呢个明月，有只兔仔喺旁边嘅呢个 AI 图片，卡通相好靓。Kimmy 话咧想听一首 Radio Man 嘅《一脉相承》，因为咧11月1号啦，佢哋就会举行呢一个嘅演唱会。佢话我已经买咗飞啦，咁多谢晒你嘅支持啊！Radio Man 嘅《一脈相承》啱好，我都放喺我哋呢一个嘅播出集嗰度，准备要播嘅。无独有偶，咁啱得咁巧，当然满足你嘅愿望啦，亦都满足大家一齐嘅分享啦。系啊，嚟紧11月1号有 Radio Man 嘅演唱会，你有冇参加？又买咗飞未呢？尾数系3390嘅，佢话收工翻屋企食饭啊，开心。

0: Radio Man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脈相承》。后来见到 Kimmy 嘅留言啦，佢话啦，诚邀各位27号嚟到南庄睇五人龙舟大赛。282支嘅龙舟队伍特别放龙嗰一刻啦，好似万箭齐发，好震撼。的确下，如果睇翻历史嗰啲片段嘅话，你会发现哇，真系好震撼噶。睇翻啦，就系讲到呢一个嘅南庄嘅龙舟，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嘅可以。刚才同大家介绍咗啦，呢一个咧亦都会系就话，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一个重头戏嚟嘅，咁就系男装正第17届嘅五人龙舟赛，咁佢咧喺9月27号将会喺男装正嘅吉利河段鸣笛开奖。嗱，今次咧，刚才阿 Kimmy 讲到放龙嗰刻喺边度放龙咧，就系从吉利嘅河龙兴涌口去放龙，向西樵大桥方向出发，绕过沙岛，经过尖沙咀入吉利河道。你知唔知全程几多啊？真系唔系你睇咁简单，全程30公里。喂，我哋50公里徒步，大家知唔知30公里系咩概念啊？真系由朝撑到晚噶、哦，而且你50公里徒步你行，但系你喺水上边去行船，呢、這个都系对队员嘅耐力同埋团队嘅配合都系可以讲系极限嘅考验。因为唔单止你自己去撑，你仲要系团队嘅合作。但系犀利啦，今次你知唔知有几多支队伍？刚才都讲咗啦，今次赛事迎嚟咗历史最大嘅参赛规模，最终确认报名嘅队伍达到282支，队伍系嚟自大湾区、上海、杭州等全国30几个地区，咁将会向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而且今次整个赛事可以讲是全面升级，奖金高达这个价值超过138万元，而且准备接近8吨的鸿运金珠现场派奖。所以27号你去不去？27号白天我哋可以睇五人龙舟赛，而喺晚上咧，掀开超过150围嘅龙船帆，同大家一齐感受呢一个龙舟嘅精彩。所以咧，喺我哋广东睇龙舟咧，唔系真系端午节咁简单嘅，龙舟简直已经系深入到我哋嘅骨髓当中。只有有大时大节 ，OK， 我哋一齐嚟撑一撑佢。
1: 傍晚6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 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5: 相逢佛山有盛，
6: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5: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6: 上元村的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的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5: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六点钟打后，天色渐暗，第二依然唔影响大家啦，归家嘅心，同埋今晚啦食餐劲嘅心。今晚咧市场嗰度嗰啲虾鱼虾蟹会唔会贵好多啊？问下各位街坊吓，系啦，我仲未食啊，但

0: 我已经好肚饿啦，大家如果系而家开餐嘅话，可以影翻张相过嚟喂安慰下我都可以噶吓。系点一首放龙啊？放龙可能而家仲未入库噃。哎，刚才阿 Kimmy 讲到呢个放龙咧，亦都会系今次刚才讲到嘅就是男装第十七届五人龙舟赛嘅主题曲吓。咁呢个系首发，今日已经发咗未？未发，9月27日先至首发。五人龙舟嘅首支原创粤语单曲叫做《放龙》，应该系喺9月27日咧同步首发。咁到时敬请大家，值得期待。阿强强哥话啦，祝福主持人同埋所有朋友啦，中秋节快乐，多谢晒天方锦上添方，中秋节快乐。咁啊，仲有咧，亦都提提大家啦，就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我哋嘅直播互动间嗰度有福袋领啊，快啲嚟领福袋啦！因为我见而家咧都仲有嘅，仲有机会嘅，所以快啲嚟领福袋，不要错过啦，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咁啊，再嚟睇下六点钟打后啦，睇睇而家嘅路面情况。咁首先见到咧就系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而家往丹灶方向继续有缓慢。桂兰路金柏路口而家双向唔多好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有缓慢。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亦都系有缓慢。大良方面，滨河路渔人码头往长堤路方向有缓慢报告。交通方面都要提提大家啦，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同埋广州七号线今晚咧会系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提醒你要留意啦。咁除咗今晚之外，9月27号晚上咧亦都系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噶。再来睇下气象台方面嘅最新消息，见到啦，佛山气象台最新发布嘅就系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晚上的温度依然会高企，温度介乎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90%。今明两日佛山的天气都是晴好小雨，日间气温会比较高，而晚上也提醒大家森林火险的等级比较高，大家如果是在林区游玩的话，一定要留意禁火的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提提你，佛山五区现时依然继续悬挂紧两个嘅重要信号，一个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另外一个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在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呢，会不会有哪位朋友喜欢钓下鱼的呢？我知道很多钓鱼佬呢都喜欢听电台的。会不会一边钓鱼一边听电台，又或者喂其实都好嘈住那些鱼的，会不会的？好啦，咁啊，今明两日啦，咁啊喺呢一个嘅中秋假期当中，亦都有一个活动啊，今日亦都正式启动啦。2026环两江潮山杯垂钓大赛暨南海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喺西樵镇渔江粤韵文化旅游园亦都喺今日热烈启幕。呢个活动啦，为期三日，咁啊会立足咧就系环两江先行区嘅建设，咁啊亦都系举行呢一个嘅省级专业嘅垂钓大赛。今次咧垂钓大赛非常之有意思吓，咁啊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了解一下。咁啊讲到话，即系今次呢一个嘅赛事落地咧，就系呢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园围核心区，就渔江粤韵园区，投放咗咧10,000斤嘅罗非鱼，吸引咗120位嘅选手参赛。经过咗今日嘅激烈角逐啊，决出咗多个奖项，咁其中冠军选手嘅鱼获啦，总重量系达到136.4斤。见到今日大家咧影相翻嚟呢啲鱼咧，哇，好大条啊，好劲嘅鱼啊！系咧，其实即系钓鱼咧，系讲即系当然我哋啲外行人就觉得要讲呢个运气，但行内人真系呢种嘅技术咧，非常之了得吓。而且你要知道钓鱼人咧，通常即系我哋各位钓鱼佬咧，真系除咗系有呢个耐性之外，亦都要耐得住啦户外天气嘅呢种磨练啊！你呢会唔会系其中一位啊？欢迎你可以嚟到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而喺今次嘅活动上面啦，南海区农业农村局亦都推介咗就系南农优品啊。 南海真係有好多特色嘅產品，農產品㗎喎，比如話一花一魚一菜一蟲，佢睇係咩呢？嘿，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在今次活动现场当中，亦都是发布了多样的关于南海的一些的就是特产啦、特点啦咁。包括在今次的活动当中，亦都举行了就是农民趣味运动会。有来自16个村居的百名农民亦都上演了就是冬瓜接力啦、赶鸡入笼啦、拔河这些乡土的竞技。有很多的参加的市民都有讲到啦，就非常之好玩啊。包括里面亦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哦，还有呢，这个呢就叫赶鸡入笼，不是真鸡来的。这个是一个吹咗，即系呢个气球嘅鸡，即系气球形状嘅鸡嚟嘅，所以都几有意思，拎住个大葵扇咧赶只鸡入笼。喺中秋假期当中啦，喺渔家渔运呢边亦都有好多活动啊，欢迎大家可以去参与嘅。咁而且咧一啲嘅比赛啦，同埋一啲嘅活动咧，都是欢迎大家去参加的。就比如呢，由今日开始一直去到27号早上嘅10点到傍晚5点钟。在渔耕渔运这里也会有兔鸭仔、一个叫南瓜保龄球、摸鱼问答、甲月饼、丰收头壶这些趣味的有意思的活动也都轮番上线。集齐九枚的印章就可以解锁多重的福利，包括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摸鱼、摸泥鳅等等下，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这种很有意思，还有呢会觉得这种活动不单止话你一个可以攞到奖品，其实你会谂过，当小朋友咧喺而家嘅城市氛围当中，你发现佢喺城市屋里边咧，成日即系接触嘅嘢都好唔一样。但系当佢去到一啲农田嘅地方，你试谂下，去到满脚泥扮软淋淋嘅地方去捉泥鳅，对于好多成年人嚟讲，真系做唔到嘅。所以点样去开发小朋友？包括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嘅小朋友嘅敏感期啊，小朋友嘅某一啲嘅五感的开发啊，六感感统这方面啊。当然我不是说就是说大家怎么去开发一些专业上面，而是我们小朋友对一些触感上面，其实我们当他带他们去割下禾啦，去下稻田啦，接触下土地啦，去接触下鱼塘啊，捉下鱼啊，捉下鸡啊，其实他们的感官的开发会非常之好。你要知道，来自大自然的这种感官开发真的会比我们一些器材甚至有时真的会更为之好。因为这些大自然它是有感觉的，有这种连接感，有这个触觉在这里的。而且这个触觉它是不固定，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些训练场室里面的话，它们这些物件其实它都是会固定。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户外生态里面，它存在会更多的未知。所以很建议大家带着小朋友在这个的中秋或者国庆假期，这个夏天还未落幕的时候，不妨带着他们去索溪啦，去爬山啦，去捉鸡仔，去捉鱼仔啦，捉鸭仔啦等等，可以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面去探索那种触感会更为之好。其实一个小朋友，我会是觉得当他有一些怎样的状况的时候，给他多点去接触大自然，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去疗愈我们的孩子。真的有少少肚饿了，傍晚的6:12，你呢是不是赶往一个中餐饭聚的地方？吃饭没啊？一起听听 Radio Man， 厨神驾到。

0: Radio Man 嘅作品《處身家都》。嚟到傍晚嘅6:15啦，你好嘛？我系方立允，亦都欢迎你咧留守喺我哋嘅 FM94.6，同大家一起分享啦呢一个中秋假期嘅好福气。侯主话开饭未啊？系啊，各位开饭未啊？如果而家听紧电电台节目嘅话，断估大家依然可能都依然在路上。咁啦，因为啱啱喺后台都会见到啦，福袋依然仲有数咁，但系咧距离福袋结束嘅时间仲有14分钟，所以喺呢度唔知点解突然间有点招先，就是发出来的福袋都希望大家领年的都领，好不好？可以领到的快点来领福袋了，希望将这份的福气可以带到给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当中。是啦，可以加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可以去到就是这个手机的商场，就是这个叫做软件商场上面去搜索佛山 Plus， 佛山 PLUS， 或者直接去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佛山 Plus PLUS 啊，佛山两个字，跟住输入 PLUS， 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呢个小程序，喺首页嘅进入去下面嘅花生菜单栏，然之后呢点击 FM94.6， 喺你嘅留言嘅左上方，左边屏幕嘅左上方就会见到一个红色嘅福袋，希望喺剩返嘅14分钟嘅时间，我节目结束之前你可以享受同埋收到呢一份嘅福袋，满满嘅福气。我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稍后返嚟继续我哋今日嘅特别节目。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樵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

0: 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6: 美食，
7: 再饮佢汤就会有变化。
8: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9: 功夫，
10: 文创，
11: 文创，
12: 喂，好声 ，bring bring 啊！
13: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
14: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5: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中秋想带埋小朋友找一个轻松有趣、老少皆宜的赏月路线嘛。以下呢几个宝藏的目的地，既有美景又有童趣，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噶。顺德的玩法一向都是动静皆宜的，顺峰山公园双塔临水而立，月色洒在湖面当中，山水古建亦都诗意满满，非常之适合带娃散步和影下相的。或者去容桂的渔人码头临江夜游，吹住德胜河的晚风，看完月色之后还可以品尝各式的宵夜。至于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当然就是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坐上顺德眼摩天轮，升至99米的高空上面，同小朋友一起俯瞰满城的灯火，在高空当中共赏圆月，留下难忘的中秋回忆。而高明区同样都充满童趣烟火，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就最适合小朋友拿着花灯走街串巷，而大人就可以在一边品茗赏月，又或者到七彩沙滩那里吹一吹江风，感受灯火伴明月的美好时刻。至于三水区就主打一个开阔江景，醉然楼上夜晚亮灯之时，天上的月光亦都铺满西江江面，波光粼粼的感觉既安宁又治愈。而凉风送爽的北江大堤亦都好适合拖着小朋友饭后散步，正赏江月。夜游结束之后，还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打卡西南筷子街、江边仓，同埋行下特色的小店，解锁中秋的新奇体验。这个中秋不如就带上小朋友坐摩天轮，在江边叹凉风、赏明月，享受一下温馨又轻松的团圆亲子时光啦。
1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7: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18: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

0: 仙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全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吹游佛山。其实真系呢一个中秋假期啦，喺近日嘅呢个视频号当中发咗俾大家吓，可以欢迎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家就系家上嘅家，家好嘅家。因为咧，我都发咗一段视频啦，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喺呢个中秋假期应该点样放假。咁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就系浅放松，浅放松就唔好太远地方，因为我仲有3日嘅时间，小朋友其实要翻学嘅。咁所以既然系咁样嘅话咧，作为各位爸爸妈妈都可以系喺附近可以陪住我哋小朋友。咁啊，点样放法咧？我觉得我哋小编好犀利啊！包括我哋刚才啦，我哋同事咁亦都分享咗就系喺中秋点样去赏月啦，喺咩地方可以亲子分享啦。而啱啱喺我哋佛山家 APP 咧，亦都发咗一篇嘅稿，好正啊！咁就会系同大家讲，就话喺我哋呢个中秋嘅有咩地方会更加之适合赏月。首选第一个嘅会系咩咧？南庄舞火龙喺上元村呢度啦，非常之靓，影上天空非常之靓景。咁然之后咧，西樵山赏月系咪要登高望远？天湖公园咧可以赏水中月啦。咁啊，仲会有听音湖啦，唔使上咁高吓，可以咧亦都系有银河伴月啦。宝峰寺嘅观景平台有携手望月啦，哇，好靓！咁当然仲有就系我哋今晚一大城市就系、是、松堂村烧番塔，我哋会见到咧就系刚才系咪啊？地上有番塔啦，咁跟住咧水面有番塔啦，系嘛？咁啊几种嘅景象呈现出嚟，非常之靓。而喺禅城区啦，比如喺岭南天地啦，今日晚上啦，哇，亦都系做咗好多灯饰嘅装置，文华公园一大好处。咁啊，仲有咧就会喺梁园啦。梁苑假期咧，亦都系有晚间场嘅。咁啊，仲有南海区嘅千灯湖啦、灯湖西街啦、丽江公园嘅灰星阁、展旗楼、映月湖公园，哇！呢啲地方都系好值得啦，今晚赏月嘅好地方。顺德区首选刚才提过啦，顺峰山公园、用归渔人码头、顺德欢乐海岸 pass。高明区苏村锦里文化街区，仲有世纪广场。三水区有聚贤楼、北江大堤，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赏月地。希望今晚大家可以过得开心。当然啦，我亦都希望可以支持一下大家嘅，所以我哋福袋依然唔停下，剩翻5个福袋。边个系最后嘅5位幸运儿呢？仲有3分钟就会结束我哋福袋嘅派送时刻啦！欢迎你进入到我哋佛山家 A P P， 嚟到我哋嘅花生直播板块。可以点击进入我哋嘅 FM94.6 嘅呢个直播页面当中，就会见到你留言区啦，亦都可以见到喺留言区嘅左上角最左边嘅有一个红色嘅福袋，希望最后嘅5个福袋你唔好错过，亦都将呢一份嘅中秋祝福送俾大家。嚟到节目嘅最后啦，希望大家人月两团圆，喺呢个中秋佳节，无论你系一个人，亦或同屋企人喺埋一齐。这份的缘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那份的圆满，有人事还真是跟身边任何一个人都无关。你内心的圆满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行。由 Radio Man 的爱不停步，祝你每爱，祝你假期快乐。听日亦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 FM94.6， 早上嘅10点到12点，傍晚嘅4点半到6点半，听日会有卓，而27号会有邓君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

0: 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 火树银

0: 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嘉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 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来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团。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猪扒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7: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

0: 楼雕塑姚岭南。嗱，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嘅凌英祠古建筑，凭住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系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感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埠台，栽种家木。而两株九里香就是同期栽植的。古至凌英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嚟，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系武字嘅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嘅桃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呢一条瓦脊总长30几米，出自石湾陶塑名家文如壁陶塑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陶200几年，在岭南建筑陶塑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立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路，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陶塑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巧思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的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的工匠们真是忧心如焚，铺席助手摇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7日7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地稳住摇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的全世花席。后世匠人每当讲起这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陶塑，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岁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凌英牌坊流传有340几件明正德年间原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样，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红健， 威严灵动，乃是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的灰索桃源三结义，是民国灰索宗师布根泉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的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十四年，香贤李代民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民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志的史实。李代民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份情怀和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五百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地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1: 总庙有段古，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史，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架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

0: 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嘅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糖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0: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傍晚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尤俊达同程咬金一边饮酒，一边议论天下英雄。尤俊达就讲俾程咬金听，佢自己本来系个绿林好汉，就捞到盆满钵满。而家呢已经喺绿林嘅总头领单雄信面前呢当天发誓金盆洗手，唔做绿林嘅买卖㗎啦。
7: 今日你讲啲嘢我听係乜嘢意思呢？
6: 呢啲我就唔讲字啦。嗱，我问你，大哥，你大闹六合楼，打大交，打烂晒咁多家私碗碟，连掌柜都执咗落佢个臭水桶，我不但唔嬲，反而同你做咗好朋友。嗱，呢啲系我喺度咁讲嘅啫吓，你知唔知道我为咩事咁看重你呢？
7: 咁啊，我唔知噃。
6: 大哥，一来因为你气力过人，二来就因为你呢个样。如果喺我哋绿林里边啊，是坐第一把交椅的样子。程咬金一听就笑了。
7: 哎呀，乜你咁讲。咁睇嚟我呢个青面红发呢仲有人鍾意添喎。咁点解呢又。
6: 嘿，大哥你唔知啦。我哋绿林里面呢坐第一把交椅人嘅口面呢就越凶猛越好。就算你冇乜嘢本事都唔怕。等人哋一睇就吓到心惊胆战嘅就得啦，呢叫做貌能压众啊，咁就能够坐第一把交椅噶啦，你明白未啊？
7: 你讲咗咁耐，我都未明白喎，你唔止未明白啊，你仲越听我越糊涂添。

点解呢？嗱，啱先你都讲啦，咁你已经洗咗手啦嘛。咁就算我呢个面口能够吓到人啊，你想我做乜嘢啫？你啲真系前言不搭后语嘅，咁我有乜法子唔系越听越糊涂啊？你唔使心急，大哥，我哋讲完一件再嚟讲一件。加上我屋企人好多，脾肺重，生意又唔系几好，蚀咗几个钱。而家有一笔买卖喺正我哋屋企门口过，我真系伸手可得。不过咁，我如果第二次做绿林呢，就要担大乱刀分尸嘅罪。仲有善红信佢系坐地分肥，见面就要分一半。我做成呢一单买卖，就要劈一半俾佢啊！嘿，我觉得太过益咗佢啦。我打算瞒住佢哋，将呢笔买卖作咗过嚟。咁你作咪作咯，咁关我咩事啊？你听我讲啦，大哥。开讲有话，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我系人单势孤啊！讲到武艺，我系唔够你打，大哥。不过我都仲可以。无奈有一件就我呢个样啊，唔系点够威。你话我哋两个同心合力，呢一笔买卖一定系伸手可得嘅。谁共你话？我谂起嚟啦，边个叻啊？嗱，仲系我阿妈叻。我阿妈讲过啦，咪睇你表面上个财主佬开铺头做生意，万一你唔系好人中你嘅圈套呢咁。而家听你咁样一讲啊，真系应咗我妈嗰句说话，你系居心不良，教好人做贼喎、啊、你。咪嘈住先，大哥，今日我哋喺度饮酒系论英雄啊嘛。你话究竟我哋两个边个系英雄啦？计我话我系英雄，你唔系英雄咯。我话我系英雄啊，大哥。你知道呢笔买卖系咩嘢嚟啊？呢一笔嘢系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吓、啊、系靠山王杨林，佢有一笔黄冈，系32万两黄金，32万两白银，仲有一份价值100万嘅龙衣拱。嗱、啊，我哋瞒住善龙信将佢作咗过嚟。咁大哥，到期时你钱亦有啦，英雄亦做得成啦。如果唔系，咪讲话英雄啊，一离开咗我屋企门口啊，今晚连去边度食饭你都未知啊。情况咁，我心一谂，哈，呢一笔既然系靠山王杨林嘅黄冈，我真系要劫佢噃。我阿爸就俾佢打死嘅，而家我个大虎练成啦。我如果唔斗一斗杨林，同我阿爸报仇雪恨，咁我都仲算得系个人嚟咩？而且佢呢份黄冈都系刮地皮害老百姓得嚟嘅不义之财，咁我亦应该去劫。程咬金谂系咁谂。但佢讲出嚟就唔系咁讲㗎喇喎。佢话啦，係俊达，你真抵死啦，你个衰公都几阴湿喎吓。自从我嚟咗你屋企咁耐，你係俾到好飲好食喎，我有咁多人嚟到服侍我，直到我都惯晒上晒瘾。咁我唔跟住你指嘅路行都唔得㗎啦。如果唔行，咁岂唔系我两仔哪都要抵肚饿？好啦好啦好啦，总之我帮你劫黄冈得啦啩？尤俊达系高兴啦，佢心谂：你就要听我指吓。咁两个人一边饮一边倾，忽然间外边有个人急急脚咁行入嚟。程咬金定眼一睇，只见佢身材矮细，头戴一顶壮士帽。身穿一套青短的紧身衫裤，腰间束一条丝。

结识嘅一位好朋友，帮我哋共图大事嘅，佢姓程名咬金，豪大哥。呢个人连忙上前跪低叩头，佢话：大哥在上，小弟叩见。程咬金话啦：啊，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啦。阿俊达啊，佢系边个啊？佢系我哋呢处探听消息摸底嘅大头目，人称飞腿猪能。比如讲，你骑住马跑，佢系两只脚跟住尾行，就唔会慢过你嘅，所以叫做飞腿啫。大哥，我呢啲家产啊，都系佢嗰两只眼帮我赚翻嚟噶。程咬金就话啦：，啊，我明啦，佢系你嘅探马，佢喺外边探听消息，你就屋企喺度等消息，一有行啦就喐手行检，系咪呢？冇错啦。尤俊大就话啦：朱贤弟，呢算冇外人，有咩说话你讲呢？禀报两位阿哥，你哋要即刻准备啊！王刚已经由登州起紧程嚟紧，佢哋而家日头唔行，夜晚行路，若果快得6月23，慢得24晚呢，王刚啊实到小孤山前噶啦。好，我知啦，咁我走啦，阿哥。程咬金话啦：哎，兄弟，你唔好走住，一齐饮翻几杯先吓。大哥，饮酒事小，办事要紧啊！等做成呢单生意啦，慢慢饮都未迟啊！讲完，朱能拜别佢哋两个，又去咗打听消息。程咬金话啦：哇，乜你啲书仲有探子添噶？唔怕同阿哥你讲啊！前4个月我就派咗佢去登州卧底啦。就是等他这一句说话而已。今天已经是6月21日了。大哥，我们喝完酒就要快快准备了。啊，是了，俊达啊，你要跟我准备些炮仗啊。炮仗？我们家大把啦，你要些炮仗做什么啊，大哥？你吃这碗绿林饭是很多年了。那我呢？哦，那你是初次啫。那就是，既然是初次了，我要例例事事，到时候我大斧一摆，马向前冲，就烧响炮仗。尤俊大话：好，到期时一定同你准备好。眨下眼，到咗6月23呢一日嘅下午，尤俊达嘅武男庄内啊，热闹非凡，咩盔甲啦、军服啦、刀枪啦、应用嘅嘢啊，摆满晒大厅。所有庄上嘅人都嚟齐啦，换晒衣服。程咬金仔细一睇就话：咦，呢唔系六合楼嗰个后镬？程大爷，咁咪就系我啊？你系种瓜嗰个大佬系咪呢？冇错啦，程大爷，我话乜都啱嘅，即系边树都啱。尤俊达就话啦：大哥，佢哋都系我哋手下嘅伙计嚟啊！啊，原来咁嘅。好啦，而家队伍召集好啦，有200多人，咁就嚟要出装。呢、这个时候，飞腿猪能嚟到啦，佢话：啊，各位，乜预备妥当啦？你哋今晚啊，好好瞓翻晚先。今晚佢哋嚟唔了，听晚3更佢哋按时去到小孤山前噶啦。猪能讲完说话，又出去刺探消息。咁到咗第二日挨晚，大家早早就食完晚饭，天黑之后聚集好人马，一半马队，一半就步兵。程咬金同埋尤俊达亦备好马匹，挂好兵器，咁啊带住队伍啊出咗武南庄，直奔长叶林。到咗长叶林，咁啊就嚟2更，大家落咗马。尤俊达就对程咬金话啦：阿哥，等等佢哋嚟啦，咁你係打仗呢定係指挥抢劫啊？程咬金我心諗啦，我嚟就为咗要兜下杨林嘅啫。於是佢就话啦：指挥我就唔会呀，我就懂得打嘅啫。好，一於咁做啦。咁当时命令一队步行嘅伙计去小孤山里面埋伏。尤俊达话啦：等我哋得咗醒，佢哋队伍乱啦，

0: 你哋由山坳里面虚张声势咁冲出嚟，搞佢哋嘅左边抢黄冈。大家应咗声，咁啊头目就带住众人去小姑山里面埋伏咯噃。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3: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2: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3: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2: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打开佛身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9: 在佛山，酸甜解腻的碌柚除了是中秋的应节食物，它的外皮还是一道典型的粗料精制的特色美食。巧手的佛山人会将人家拿去掉的柚皮做成了比肉还要香的家常美味。碌柚皮本身它带有苦涩味的，做这味餸的灵魂全部在于去涩这两个字。传统的浸泡法就是要先削去青黄的表皮，只是留下白色的海绵层，焯水之后反复地浸泡，然后榨干，多次换水之后，直到水已经没有苦涩味，还要再浸多半日，这样才叫做完成。而顺德餐厅更加喜欢用火烤法，就是将新鲜的碌柚皮直接放在火上面烤到外表焦黑，然后再将表皮的焦黑刮走，飞水渣洗，这样的苦味就去得更加快和更加彻底。去涩之后的柚皮就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和熏肉搭配起身，吸收了它们的肉味，还产生了百般的搭配食法。瑶柱柚皮就是顺德宴席上面的名菜，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柚皮经过油炸软化，再用海鲜汤、瑶柱、慢火煨至到软腍入味，入口软滑，鲜味一层层地渗入去，味道比不少的荤菜还要醇厚。家常餐台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柚皮炆烧肉，又或者是柚皮炆鸭。柚皮吸满了肉汁和油脂，变得软糯入味，反过来又解了肉的腻，在节日里面就最受欢迎的了。如果你说想吃得清淡一点，就可以试一下柚皮蒸排骨。柚皮垫底铺上腌好的排骨同蒸，肉汁渗入去柚皮里面，清香得来又不油腻。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和五花肉一起炆的油炆柚子皮，吸足了酱汁，真是最好送饭了。粗料精制的岭南智慧就藏了在这一口的软糯鲜香里面。想试这一道地道的功夫菜，假期不妨跟住曼菲的介绍去顺德的私房菜试下柚子炆鱼肠，又或者是柚子炆白鳝，去感受一下藏住佛山人的智慧和厨艺的特色美食啦。
1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较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较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较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8: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

0: 牙糖，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地保留翻黄精果的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都很适合而家天气转换的时候饮。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做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0: 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生命当中那些可以被称为奇遇记的故事吧，它们发生在看似最不可能的时候。有些人做了有一点疯狂奇妙的事，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有机会的话，就去做做那个一直想做但是又一直没做的事儿吧，不管它多疯狂多刺激，都可能带你走向一个你不知道会有多有趣的结果。清帆说，记忆中有一年参加印度一个贵族的婚礼，作为女贵宾，我们乘着大象穿越了粉红城，狂欢了7天7夜。据说新郎新娘男女双方不可以提前见面，他们有点类似中国的指腹为婚。女方21岁，男方29岁，从英国回来，接受长辈的安排。婚礼当晚，身份尊贵的人也出席了，男方的爸爸甚至跪下来亲吻他的脚。贵族这种身份才独有的奢侈文化，在那个婚礼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但我也觉得他们在这些传统包裹下并不快乐，因为他们没得选择。印度即便是穷苦人，结婚也要7天，虽然不富裕，但是感觉大家对文化的坚持跟快乐，使得我的那一场印度之旅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小确幸说，某个暑假无聊的在家里刷微博，看到了一个文学学会，就投了张报名表，写了篇文章。开学后呢，学会创办人发消息说，要不要见面聊一聊？

堆笔记本之外的需要或者是不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跟小确幸说的他去投文学了一个文学学会，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成就了自己的一段情感。二觉其中的转捩点在于他确定去见了这一面。如果他一开始就判断说这个见面很无聊，或者是对方也许有其他想法，他拒绝去见面，大概这个被称为奇遇记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你在生活中会是一个勇敢接受各种挑战，有可能有这种小冒险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有属于你的奇遇记。欢迎你透过姜云鱼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暖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

0: 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继续要在节目里跟你讲讲不同人生命中的奇遇记。你在听完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其实不止于我们今天进行的这样的节奏跟模式。所以呢，一起试着从意想不到的经历里寻找那些可能会给人生带来惊喜和改变的瞬间。哪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曾经改变过你的生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遗憾说，为了小小纪念一下20岁，我自己跑去盼岛参加了一个满月派对。天一黑呢，你就能感受到每个人身上都开始散发荷尔蒙，除了音乐和酒精，包括语言都是多余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到有个男生躺在地上，就问他说，你还好吗？你的朋友呢？他说跟朋友走丢了。但接下来他就跟着我和我的朋友们走了，而明明几秒前他还躺在地上的。那是一个奇妙的氛围跟场合，遇见一些在平常的生活里几乎不太可能遇见的人。

峰峰说，30岁生日的时候呢，出去旅行，在异国的海边和朋友走散了。我一个人走到了一片空无一人的海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来一匹马，跑过来追上我，然后就一直跟在我背后，慢慢的走了很远。当时是下午4点多，阳光明媚。我其实有点害怕，不敢回头，但是当夕阳照过来，我看到马的影子一直在身后，特别轻声，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走散，以及那个马从哪里来，但是那个时刻又神奇又恍惚，像是一个完美的礼物。好多人害怕一个人去旅行，或者旅行的时候一个人待着，但是通常在一个人的状况下，你才最有机会遇到那些可以称之为奇遇记的故事。据说那天很晚了，去屈臣氏买单的时候呢，收银员姐姐跟我说会员卡出故障用不了，我耐心地等她帮我处理，神是鬼差地从包里掏出了一颗加印子给她。她愣住，我说你吃啊，很好吃的。她一脸冷漠地说自己受宠若惊。我记住了她那张冷漠脸，比所有的甜笑都更加迷人，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不通世故的人真的在受到一点触动时候的表现。这是件小事儿，不过在人山人海里突然想用小小的爱去爱一个人，这样那个晚上在我模糊的回忆里被点亮了。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广州直飞。

0: 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步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同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6: 我是杨佳，关于生命中的奇遇记忆，也有很多人在网上跟我留言说我的故事很平凡啊，所以在听奇遇记的时候有点羡慕，但我又想那就是我的生活吧。的确如此，即便是有奇遇记的人，在365天的另外364天、63天，可能也是平常无奇的。但是，当你的心愿意打开一个缺口，让有点光进来的时候，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些让你转念的人跟事。水塔说：“我以前一直是一个很依赖人的人，直到有一次看电影，被同伴放了鸽子，就发现一个人看电影其实也很舒服啊。”然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高铁回家，一个人穿梭在生活里。现在觉得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嘛。如果没有那次被放鸽子，可能我现在依旧是个粘人的家伙。好多人害怕一个人，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好像跟其他人两个人三个人不一样。但是大概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反过来倒退了某个市场，有些餐馆呢真的是有为一个人设置的座位，它让你即便一个人去用餐，一个人享受美食，也不再那么害怕，不再那么孤单，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人。

December 说，小时候我们家那栋楼隔壁单元有个奶奶，子女都不赡养她，媳妇儿也对她不好，不给她吃饭，她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楼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我妈妈每天中午都会用碗装我们家吃的饭菜送下去给她，有时候带我一块儿坐在她旁边陪她聊天看她吃。刚开始我很不理解，甚至问我妈，你累不累啊，多麻烦呢。但我妈每次都会告诉我，那个奶奶一个人多可怜，以后等你老了这样了你就懂了。妈妈这样做了很久，每天中午都这样，直到那个奶奶去世。很奇怪的是，怕黑怕鬼的我，有一天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居然想到了那个奶奶，觉得我妈对她那么好，即使真的有鬼怪，她应该会保护我吧。想到这儿，我居然好像就不怕走夜路了。我记得那年我才八九岁，但好像永远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台阶上的阳光，吃饭的奶奶，和我妈妈温柔的脸。

CN 说，一年春运坐绿皮火车回武汉过年，买了站票，列车员好心让我坐在他的乘务室里，我们聊了一夜很投机。后来某天在整理照片时，发现06年我在布达拉宫门

前拍的一张照片，好像有个执勤的人很像他，我发给他看，他说那个人就是他，因为那时候他在拉萨当兵，在十一期间被临时抽调去执勤，太巧了，原来世上所有的相遇果真都是久别重逢。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泉，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紫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

0: 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2: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我在看不同人奇遇记的时候，都在想每个人提供的故事都有每个人的精彩，而人跟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选择的路不一样，遇到的人不一样，而唯一相同的是能够记得跟说出这些故事的人都有一颗饱受苦寒又知春暖的心。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继续来说说不同人的奇遇记。 Dino 说，2012年春天，我一个人从巴塞罗那去阿姆斯特丹玩，有一次住了有20个床位不分男女的青旅社，半夜几个小伙子喝醉了回来，有一个睡在我斜对面的上铺，他不肯睡觉，一直冲着我傻笑，而睡我上铺的新加坡大哥就开始跟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感恩。第二天没有做任何攻略，我漫无目的的压马路去了，在火车站门口遇见一场太阳雨，之后是很大的彩虹，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不断穿街走巷，没想太自信迷路了，而且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在一座桥边，我慌忙地掏出地图，艰难地寻找墙上的路名。荷兰语你懂，特别长，特别拗口。突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金发帅哥就在我身边停下来，一下呢就在地图上指出了我的位置。哇，我惊呆了，好暖的笑容，好白好整齐的牙齿，阳光把他的脸衬得让我想到天使。他说完就很欢乐地跟同伴骑车走了，我还愣在原地，他又回头给了我一个笑脸。那次旅行之后，每会听到阿姆斯特丹，心里就暖洋洋的。

刘慧琪说，有一年一个人在法国旅行，坐夜间的大巴，下错站，将错就错，清晨在错误的车站喝着咖啡，享受时光和好天气。一个法国男人跟我打招呼，并且执意要请咖啡吃早餐，虽然被我拒绝了，但我还是同意他坐下。聊着聊着，他向我交代了他的经历和在这个小城的家庭。他诚恳地说，对我一见钟情，希望我能考虑嫁给他。我当时听得觉得好好笑啊，但这件事儿让我心情很好，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求婚。几分钟之后，我借着要赶火车的理由离开了咖啡馆，继续旅行到另一个镇，偶遇了一场红酒节，还有一家子白发苍苍多年未见在这里聚会的法国大家庭。他们邀请我一起喝酒，介绍家庭成员给我，还邀请我去他们家住。最后老太太喝醉了不省人事，还不忘把我托付给家里的年轻人，说一定要照顾好我，给我安排好住宿。第二天上午陆续起床，一起在花园里吃早餐喝咖啡，回忆前一晚的事情。中午之前，我们骑着单车离开了小镇，虽然没有童话般的重逢和保持联络，简单到只剩相遇和离开，但人和人很奇妙，很有趣，那些莫名的互相信任，我想是生命中值得回忆的，深深感动。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是香芷分享的。他说，有一年在巴黎，一个门口排长队的剧院不远处，遇到了一个表情急切的男人。他拿着一张纸过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去那个剧院看一个演出。当时我很警惕，觉得他是骗子。他试图跟我们解释，说他在巴黎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他是那个演出的参演人员，他有两个免费票的位置，愿意给我们。几分犹豫，我们拿着那张纸进了剧院。进去以后，我们坐在了第一排，发现是《最终幻想》十年纪念全球交响乐的巡演。而送我们票那个男人就在台上的合唱团里，抱着乐谱专心地唱歌，整整三个小时，每一次全场的掌声都让我激动的泪目。大概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太多人主动的表达，主动的出现，让你觉得好多事情人跟事都那么的不可靠。于是当你有一天受到意外的邀请的时候，你多少也会筑起一些壁垒。可是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就是在旅行的过程里，在异国他乡，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接受了一份邀请，而有机会见证奇遇记。当然前提是做好你成熟应有的判断。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奇遇记的朋友，它使得你相信即使在庸常的生活也有机会留存闪光的记忆。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7: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9月27号，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头戏——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将在禅城区男装吉利河盛大开赛。超长水上赛道、超大规模赛事、日夜联动精彩活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岭南水乡狂欢盛宴。本届龙舟赛重磅升级，全力冲击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赛事延续经典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打造30公里三零赛道硬核挑战，考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和协作能力。赛事阵容空前盛大，拟集结超270支的参赛队伍，不仅汇聚佛山本土精锐，更加吸引大湾区、上海、杭州等等全国超过30个地区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联动100家合作单位，覆盖面与影响力再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本届赛事将首次启用广东五人龙舟团体标准，让赛事比拼更专业、更规范。为了回馈参赛队伍跟市民游客，赛事呢准备了丰厚的礼遇，配置近8吨的鸿运金珠奖品，总奖金奖品价值超过138万元，以满满诚意献礼双节致敬健儿。白昼竞速逐浪，夜幕宴起星河。赛事落幕过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摆开150围千人龙船宴，全镇各村的龙船贩更是超过1000围，地道水乡风味齐聚餐桌，让市民游客在美食烟火中传承龙舟民俗，共叙团圆温情。现场呢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位，搭配舞龙展演、璀璨烟花汇演，多元业态精彩纷呈。这个中秋假期，男装将上演100艘竞渡、千人宴聚、万人观灯的盛大画面，沉浸式解锁佛山最燃的水乡节庆氛围。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4: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4: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情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4: 哎呀，唔系啊，而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3: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4: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3: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4: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3: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6: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Daddy， 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思维玩住先啦、啊。

0: Siri， 你做紧咩呀？
1: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1: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1: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1: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2: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爱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台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曲贤地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2: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8: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0: 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 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

0: 赵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 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12人封顶精致小团。

0: 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奖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6: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

0: 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报名啦！
4: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